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6月14日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在邢台金融中心鸣笛开赛，吸引了来自波黑、阿根廷、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40多个国家的近百名外交官、留学生，以及国内外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太行全城，以车轮为纽带搭建中外友谊桥梁，在追风逐韵中展现美丽邢台的独特魅力。
0: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河北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6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结果，全省共32个项目，我市入选6个，创历年来获批数量新高。
1: 6月14号下午，伴着夏日清风，邢台市群众艺术馆文化志愿者联盟的志愿者走进百泉渊水公园，在鸳鸯泉南畔如约唱响百泉渊水情歌秀，传递浓浓浪漫，尽显独特形象秘意。
0: 为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6月13日，邢台市郭守敬纪念馆携手北京市郭守敬纪念馆开展双师课堂“星河水脉独遗产”跨城联动研学活动。
1: 截止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文化物质遗产代表名录。那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
0: 本年度观测水星的最佳时机来了，6月16号水星呢迎来东大距，如果天气晴好，这次大距前后数日，感兴趣的公众啊，可以在西方的天空当中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
1: 近日的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关注。那么从视觉上看，白色雨衣呢在大雾、阴雨或能见度较低的环境下极易与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轮廓。
0: 以上就是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行。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周一，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信都区钢铁路沿线在中华大街北向南方向有轻微的压车，另外呢在小黄河的这个位置，由南向北从中兴大街开始一直到小黄河中心医院门前会有一段车流量大的情况，过了中心医院就畅通了。
1: 你还别说，今天早上这冶金路是真给力啊。目前的话，冶金路只是出现在了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从小黄河的位置沿街早市吧，一直到了这个路口的位置哈，其他的冶金路你还真别说，南北顺畅畅通，真棒真棒，点个赞点个赞。因为往常在我印象当中，周一的早高峰嘛，尤其是小学门前的话，就是压力很大。
0: 全南大街和兴达路的交叉口陶行知实验学校门前由西向东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大概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全北大街一个是在开元路，一个是在香都路，都是由西向东方向啊车流量较大。
1: 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现在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状态。这个礼拜的周一怎么着，提前放端午了是吗？
0: 天气还行，大家可能绿色出行了。今天的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目前生活当中正在攻坚的项目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在后台留言互动。
0: 来看我们的宁夏报名报名。如果说您有我们广电工作人员的微信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咨询。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润田给您来对接。告诉您详细的这个行程啊，包括团期。还有我们的侯毅也说了，刚才这个亲子游广电带你过暑假没有听太清楚。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具体的话行程啊，包括我们这个团期呀，都会发送给您，详细情况发送给您。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生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姚发来了路况啊，还是这个事故情况，中兴大街
1: 还没撤离，
0: 中兴大街和新华路交叉口再往东新世纪南口的位置发生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相撞事故，现在正在清澈事故车辆，占用两个车道，朋友们注意避让。
1: 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的事故清澈完毕之后就会恢复畅通。
0: 感谢姚的提醒。
1: 侯毅，刚刚亲子游是啥？没听清楚。好，您后台留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当然也是我们跟您联系啊。
0: 也是我们。哪个时间段负责哪个时间段的听友，如果说您之前有加过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您直接对接就行了。没加过的话，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1: 那我们就
0: 我们俩负责给您对接。
1: 温暖，早上好，打卡打卡，早安早安早安。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目前您生活当中正在攻坚的项目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可以来留言。
1: 太阳当空赵先生。
0: 赵先生。
1: 这到了说，目前正在攻坚的是我八个月大的小闺女。晚上睡不了整觉，哼哼唧唧的，老父亲老母亲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熬鹰，每天困得不行。
0: 才八个月你就要求他要睡整觉，这也太苛刻了吧。
1: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孩子都是这个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
0: 对，就是那种天使宝宝会很少，一般就是断奶之后可能睡整觉的情况会越来越多一点。父母也是一堂必修课嘛，慢慢的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1: 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就是这样，你孩子一醒他就自然而然就醒了，对吧？
0: 那肯定是
1: 基本上直接睡得再死，你孩子一醒自然而然也就醒了。
0: 来关注我们的小七，说我要调整的是我的心态，因为孩子老大就要马上就中考，但人家每天轻轻松松的，没有一点中考的气氛。你看，你小宝宝有小宝宝的苦恼，家里有大宝宝有大宝宝的烦心事儿，都一样，为人父母都一样。
1: 马上就要中考了，没有一点中考的氛围。这个好说，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多啊。
0: 你想让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那就有。
0: 这孩子如果说状态不好的家长也挺操心，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们这孩子就是心思重了，这没有中考的状态，说明人家手拿把掐呀，人家自信呐。
1: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那心态放平，所以你家长的心不要老在那儿悬着。
1: 那个看
0: 给他祝福，
1: 看孩子具体是什么情况吧。好吧，看孩子具体是什么情况，是真的是手拿把掐呀，还是满不在乎啊，分清。

0: 调整自己的心态很重要。你看人家自己不也给自己、判断出来了吗？我要调整我的心态，因为我改变不了他，我只能改变自己了。
1: 英文不会念，说到了说这个正在攻坚的是我媳妇儿怀孕了，做好后勤保障。
0: 嗯，
1: 几个月了，
0: 天气也比较热，要多注意身体。
1: 现在媳妇儿怀上孕，生的话今年是马年。
0: 嗯，如果现在刚刚
1: 养宝宝
0: 有宝宝的话，嗯，今年生在属马的应该不赶趟了啊。
1: 啊，养宝宝，
0: 嗯，
1: 哎，你还别说，你还别说，就是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想要养宝宝。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哎，就是我属羊，然后呢，我爱人属羊，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要一个养宝宝，这叫
0: 三羊开
1: 泰。
0: 嗯，
1: 我说哦，还有这么一说，
0: 嗯，比较乖巧。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您最近正在攻坚的项目。

0: 您正在攻坚什么项目呢？生活、工作、个人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小雪，暑期旅行，加我微信。咱后台加不了您呐，亲。
1: 要不您发一下您的号呢？
0: 需要您提供一下您的微信号或者是电话
1: 号
0: 码，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公众平台，就不能跟咱们这个群聊啊或者什么的一样啊，直接添加您的微信，没有这个功能。
1: 或者小雪，您受累，加一下田的微信。
0: 嗯，也行。
1: 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您目前生活正在攻坚的项目是什么？欢迎大家在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西兰花说到说，正在攻坚的项目呢是我家装修快结束了。
0: 嗯，正好。
1: 恭喜呀！
0: 天也热了，也快结束了，还挺好。
1: 什么时候踩院子？踩院子，说一声啊，我们俩保证
0: 送上祝福。
1: 我们俩保证不空手去。
0: 来关注我。
1: 自由世界杯。
0: 嗯，
1: 这个是五五家也在研究这东西。
0: 嗯，研究就是什么名堂，我们也挺想知道知道的。因为我们这个河北武超现在非常的火爆啊，在上周六的时候，邢台8-0大胜定州队，我们看的也是激情澎湃。在这个激情夏日里，虽然说我们到不了世界杯的现场吧，但是我们能到河北武超的现场啊。我们能在这儿来看足球的快乐啊，包括我们在端午假期也给孩子们准备了这个小小世界杯孩子3v3的足球比赛，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到现场来观赛，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呐喊助威，看着进球的瞬间确实挺激动的。
1: 来关注我们丫丫，说到说刚刚说中考的那位特别理解，因为我们家闺女也要迎战中考，我要做好后勤工作，加油加油。
0: 嗯，希望他们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你看中考的孩子们状态都还挺不错的啊。
1: 是也不，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家长的状态还不错对吧，
0: 你家长把心放在肚子里做好后勤保障就行了。
1: 最起码有一点很真实的一点什么呢，就像我们国警官，
0: 嗯，
1: 孩子考完了，哎呀愁啊，孩子出去，
0: 嗯，
1: 考之前愁孩子在家，
0: 嗯，
1: 考完之后愁孩子出去，
0: 赶紧把他约出去。CX 说，我最近攻坚的就是早睡早起，本来不想熬夜，但是觉得忙完工作、忙完家务、忙完孩子作业，就剩下床上这一个小时玩手机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那舍不得闭眼呐。
1: 哎呀呵，
0: 也是，大家不都是这种状态吗？我们公益广告不也说了吗？追完这部剧啊，看完这一页，回完这个信息，我马上就睡觉，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会后悔为什么头一天没有早点睡。
1: 我突然间想到一首歌，就是舍不得，还是不累，
0: 就是自己难得的这点时间。
1: 你像小虎这样这沾枕头就睡。
0: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最近在攻坚的项目。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

0: 是安全的践行者。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呢，我市将要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大戏。前半周呢，热浪直逼38度，后半周雷雨将会继续登场。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西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尽量避开中午时间段，高温时间段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那么其实呢，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线性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好多朋友对我们的广电带您过暑假感兴趣，我们这十多年的老品牌果然啊，我们今年的两个目的地，一个是武汉，三峡大坝呀，还有我们这个黄鹤楼啊，一个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这个两个地方两条线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具体对接。乔，我们看到了啊，稍后的时间呢会添加您微信。
3: 非常感谢朋友的支持，你看牌子就是硬啊。
0: 对，主要是现在还有早鸟活动，100顶200，一个人能省100块钱，咱家三口人省300，四口人省400，是吧？
3: 杨柳姨，你好，家里园这左转道不是7点到晚上10点禁止掉头吗？可以改为左转加直行吗？这样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小虎打车过去画一个去。
0: 那能行吗？这为了听众也不能违法呀。你
3: 是这样，有两个问题哈、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呢是一，您说的这个家里园是哪个家里园？因为商超挺多的，商业太多的。
0: 左转道，我现在就脑海中想到是不是那个冶金路和中兴大街那块南向北那块的左转道，它是不是就是禁止掉头？是那儿吗？
3: 应该不是吧。
0: 左转道，
3: 我记得在左转道之前那边，上一个口它是可以掉头的呀。
0: 嗯，反正就路口那是有禁止的。还有一个是在天音广场这块啊，新华路跟天街。
3: 您说的是哪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疑问呢，这个也不是说这个通常啊，咱们路口如何去规划都是已经研判过的。
0: 对，
3: 咱不是说为了我自己一个人从这走确实不方便。给我画一条线，说实话也不至于。
0: 我们您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个路口啊？我们跟辖区的警官呢来建议一下，看看根据现在这个车流量的情况有没有去调整的必要。
3: 您直接说哪个路口吧，我们俩先琢磨琢磨。
0: 咱俩还得琢磨琢磨。

我们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哈，因为现在不太确定您说的是哪儿。咱们跟交警这建议完之后，交警别再把咱俩拉黑了。那不能跟听众朋友，咱们的公众出行建言献策的话，我们都是接受的啊。您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个路段，我们先来判断判断。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您最近在攻坚的事儿。

0: 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您最近正在攻坚什么，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嗯，
0: 当然大家感兴趣的我们的广电带你过暑假，现在呢团期啊包括行程啊还没有具体下来，只是定了两个地儿，一个是武汉一个是广州，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工作人员会添加给您。
1: 所以这个时候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啊，我们还有朋友收到了说夏日听雨说，哎，我也在攻坚减肥。就像我们润条老师说的，这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话题。
0: 对对，还是一个宗旨，一个原则，就是健康第一。如果说这个身体体型啊，或者说这个肥胖啊，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了，那就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多关注啊。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个身材焦虑啊，或者说我迅速的需要瘦下来，然后采用了一些相对极端的方式，我们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的。本来天然就挺热
1: 的，
0: 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啊，多注意我们的身体。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接近尾声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喽，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1

0: 听众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周我市的天气要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大戏了，前半周热浪滚滚直逼38度，后半周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出门前可得看好预报再决定穿啥带啥。也就是说从15号一直到19号会有一个高温的考验，要注意防暑。从今天开始阳光火力全开，明天下午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阵风8级以上，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请注意防范，气温也会一路飙升。到了19号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我市应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从38度猛跌到26度，气温降幅明显。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粽叶飘香迎端午，好房放假正当时，邢台交建地产端午专属直播重磅来袭。6月19号下午的4点，锁定住在邢台交建地产等多平台官方直播间，国企好房全线放假，限时优惠券，大额购房礼，多轮抽奖，安家置业别错过。预见端午放假，交建礼遇全程。本周五16点，我们不见不散。

各个平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资讯。近日，沙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一宗位于文迁大街南侧翡翠路东侧的一类商品住宅用地正式挂牌入市，地块占地约27.61亩，其实总价4748.355万元，容积率上限2.0。本次出让设置了明确的起始价、保证金与加价幅度，有助于筛选资金实力较强、开发经验成熟的房企参与，保障项目后续建设与交付的稳定性。浩顺茂项目推出618真优惠促销活动，凡6月12到21号认购客户，那么立享98折限时购房优惠。嘉乐园公园府项目将于今天迎来盛大交付。盛世桃李天下二期工程进度播报，中央景观庭院干挂石材施工已经完成，围墙主体结构已完工，11号、13号楼已施工至7层，12号楼装机养护进行中，15号、16号、18号楼钢筋绑扎施工中。桃叶天河项目建面约164平米的类似带竖进洋房入市在即，从立面到空间再到品质细节，全方位诠释改善洋房居住样本，敬请期待。曼城四季项目将于6月18号推出超值好房提前享促销活动，单价6180元每平方米起，有意向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项目营销暗场来进行了解。浩顺一号院618重磅福利来袭，6月21号前认购即送价值2万元的成长礼包。

0: 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那么近日信都局推出2026年激情盛夏乐享信都促销活动，6月12号到30号期间，市民可在建行生活 APP 领取汽车、家电及3C 产品专项补贴，最高补贴5000元。滴滴出行 APP 8.0 版本前两天正式上线， APP 名称从滴滴出行更名为滴滴，更新后的 APP 新增顶部导航栏，底部新增消息行程入口，覆盖出行、送货、旅行、车主等多场景使用。那么从6月11号微信更新功能之后，微信聊天发送3张及以上的图片视频时，能看到发送后合并展示，也就是说发出去的图片支持展开或收起，点一下即可切换形态。此外还可以一键保存合并展示的全部内容，或者是转发给其他朋友。6月14号上午，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在我市主城区开赛。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资讯。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是可以来邢台学院体育馆观看咱们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的。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3: 嗯，其实在去年差不多年底的时候，有个词儿一下就很火啊，叫爱你老几。什么意思呢？爱的不是别人，爱的是自己。然后怎么爱自己呢？比方说奖励自己一杯奶茶也好，或者是买一个什么样的手办呀，买一个什么样的文创产品等等啊。当时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越来越爱自己了。而且比方说在头两年特别火的这个喇布布也是啊，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喇布布，大家甚至是不惜花重金高价去买一个那样的一个大家说一个有点丑萌的有点丑萌
4: 的
3: 这个小玩意儿，哎，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哎，这几年更多人愿意为情绪价值来买单了。像潘老师说，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像我们小的时候，更多的是实用主义或者叫实用经济，什么有用我买什么。但是这几年大家发现了，什么东西能让我喜欢我高兴我买什么，我愿意为它去付费，也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叫体验经济的这种火。那这背后说明什么呢？这个商业地产如何抓住这样一个风口呢？今天节目当中潘老师跟大家来进行详细解读。
4: 嗯，刚才主持人谈到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和00后，
3: 哎，
4: 特别愿意为自己的情绪买单。
3: 嗯，
4: 你比如说家里，你明明有家里有饮水机，明明可以花一块钱可以买瓶水，
3: 嗯，
4: 对吧？如果口渴的时候，
3: 嗯，
4: 这时候呢他偏偏去到那个奶茶店里花个20多、
3: 哎，
4: 30多，
3: 是
4: 买杯奶茶，他说啥？他说我要犒赏我今天辛苦了。
3: 对
4: 吧？
3: 对对
4: 对，这个对我们这个70后来说，很多人是不理解，但对95后或00后来说，
3: 这
4: 是非常正常，这
3: 是日常，太正常了呀。
4: 对，而且觉得我今天辛苦，我就应该犒劳自己。
3: 嗯，
4: 他觉得发个朋友圈，觉得很嗨。
3: 嗯，
4: 哎，这个就给产生了一个名词，叫情绪价值，
3: 嗯，
4: 情绪经济。
3: 是，
4: 为什么出现了这种东西呢？其实这就是什么呀？物质不再短缺，不再成为稀缺的时候，
3: 嗯，
4: 情绪就成为一个稀缺的资源。
3: 是是是
4: 啊，你看原来咱们讲马斯洛的五大需求，
3: 嗯，
4: 第一个什么呢？叫生理的需求，就是吃喝拉撒睡。
3: 是，
4: 对啊，这是第一个低层次的需求。
3: 嗯，
4: 第二层次的需求啊，就是安全的需求，
3: 哦，
4: 我得有一定的安全感。
3: 对，
4: 对吧？
3: 嗯，
4: 第三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归属和爱的需求。
3: 嗯，哦。
4: 我不能感觉着我不被别人爱，
3: 嗯，
4: 不没有归属感，
3: 嗯，
4: 对吧？第四个就是受别人尊重，
3: 哦，
4: 啊，你得给我别人的尊重，第五个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个达到自我实现呢，
3: 啊，
4: 相对来说就是一个马斯洛五大需求金字塔型最高的一个需求。
3: 对，
4: 但是我们原来的时候70后80后，
3: 嗯，
4: 大部分可以说是叫生存，
3: 哎，
4: 我们不讲生活，叫生存。
3: 是是是，
4: 生存就很难，所以这是生理的需求，
3: 对，
4: 必须满足自己吃喝拉撒睡。
3: 是是，
4: 对吧？
3: 嗯，
4: 就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需求。
3: 嗯，
4: 而现在的95后或00后呢，他要讲究，
3: 嗯，
4: 我必须有归属感，
3: 哎，
4: 有别人给我爱的感觉，
3: 是是是，
4: 甚至别人受别人的尊重，
3: 嗯，
4: 就是别人不可能，我的自己给我一种尊重，
3: 嗯，
4: 哎，所以说这就是马斯洛的第三和第四个需求了。
3: 嗯，
4: 说既然谈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词，刚才你也谈的叫情绪经济，
3: 哎，
4: 有情绪价值产生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情况，就变成了一个情绪价，
3: 嗯，
4: 这个经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来说物质过剩，精神饥渴。
3: 嗯，
4: 哎，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可以说大部分都不再缺衣少食，
3: 嗯，
4: 都不再为温饱考虑这些问题了，甚至有人还出现了那种就

0: 我饿上三天，我饿上几天，我能辟
1: 那
0: 谷，
1: 个，对对对，
0: 这个
1: 或
0: 词，
1: 者对对对，
0: 它
1: 或
0: 缺
1: 者
0: 的是
1: 叫
0: 什
1: 什么
0: 么？
1: 轻断食，
0: 对，喝吃点这个特别，就是晚上不吃饭，吃点那个水果，就感觉就可以了。这在70后或者是在80年代就想 都
1: 就觉得不
0: 不敢
1: 可
0: 想
1: 思议，
0: 啊，
1: 怎么这饭还不
0: 因为现在
1: 吃
0: 人
1: 了
0: 吃的东西跟原来吃的也不一样
1: 呢？
0: 了，原来吃的大部分都以面食
1: 对，
0: 啊
1: 以
0: 轻
1: 主食
0: 食
1: 为
0: 主，
1: 主，
0: 主食为主，而现在吃可能肉食偏多了，很多尤其是年轻人要求保留自己的身材，就开始晚上不吃饭。对，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这对年轻人来说。再一个就是啊，孤独经济也在膨胀，小城市化、小家庭这种越来越觉得出一种孤独。孤独它不是一种情绪，现在变成了一种市场，变成一种经济。还有呢，社交媒体也放大了这种情绪的感知。现在各种社交媒体产生大量的信息和都在讲，我要给你推广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价值，我要给你推荐的，你要接受我这什么价值观。然后现在的这个价值观呢，可以说不比春秋战国时候差，是吧？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都出现了，好的、坏的、偏激的，甚至说小众的都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哪些是合适的呢？只有经过历史的考验才能知道。所以说，我们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哪种价值是必须对的，哪种价值是可能错的。这个东西现在来说很难能断定来说，因为只有去历史去判断这个问题，我们这种当事人很难的判断哪个经济是错的，对吧？这个谈起这个情绪价值，再谈谈咱们这个节目是个房产类节目哈，咱们还必须归属到我们的房地产咱们来。
1: 对，
0: 情绪价值现在也在房地产这个行业中有所体现。老百姓呢现在也不单单是为一些地段这种东西买单了，他们更愿意为什么买单？安全感，归属感，审美，愉悦，这种情绪价值付费了。如果这个楼盘给我感觉气质很好，这个楼盘的外立面
1: 很
0: 棒，
1: 很洋气，
0: 哎呦潮，或者来劲，这几个词，
1: 哎
0: 他愿意为这次买单。
1: 对，
0: 一看土不拉几，很笨拙。这个外立面呢，不跟与时俱进，没有与时俱进，没有气质，或者没有审和我的审美有差距，没有这种悦己的这种元素和情绪在里面，这样的价值你觉得是什么呀？也是被老百姓所淘汰的。
1: 对，或者是去他的这个样板间，不是样板间了，是下沉式庭院看一看，打造那个有什么能游泳的地儿，能健身的地儿，这边有私人的宴会厅，这边有比方说一些什么业主食堂，当时一看，我的天哪，怎么把业主照顾得这么好，就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0: 对，而现在这个情绪价值、情绪经济这个词呢，也在驱动着我们的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从原来传统的一种空间容器升级为一种情感的一种容器，不是单单的就是一种传统的，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我卖给你多多钱，而现在来说越来越多的就变成一种情感，能否给我提供一种正向的积极的情感，我愿意为这种情感所买单，而现在你也看到了很多售楼部里边做的非常漂亮的示范区样板间，甚至很多的楼盘这个售楼部都很潮啊，很漂亮，去了以后就打个卡拍个照都有那种欲望，
1: 对对对，
0: 说就不是简单的啊，我在这一坐，你来买房了，我卖给你，不是那种感觉了，所以说这种情绪波动也是影响着市场的行为，其实在咱们邢台市啊，其实我们说起这种住宅地产，咱们也看到很多这种好房子这种楼盘，你比如说这种凤林天阙呀、比如说海棠云送啊、红树长河湾呀、还有天一名著啊，这种楼盘的每一个售楼部都让你感觉
1: 哇塞、
0: 就是、
1: 好想去拍个照打卡，
0: 对，好，很多那个拍短剧的都要拥进这里边，好看呀，
1: 是啊，
0: 漂亮啊、
1: 嗯、
0: 给人眼前一亮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售楼部提供给家的想象空间是安全的、新潮的、身份认同是高端的、而且松弛的、健康的，还有一个词叫疗愈的、而且去了以后给人感觉以后就是很舒服，
1: 是
0: 情绪感觉很积极向上、
1: 嗯、
0: 没有是那种压抑、
1: 嗯、
0: 灯光昏暗或者是破破烂烂、没有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在咱们邢台还有一个商业地产的一个代表词、 从原来的

0: 一个买东西的一个空间变成了现在一个社交的场所。我想不说也知道，尤其现在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周末过节各种节的时候必打的一个地方叫逗号立
1: 方。是，
0: 原来是我们一说起商业地产，商场不就是卖货的吗？不就是卖东西的地方吗？甚至提供某些服务的地方吗？对吧？美容院呀，各种什么的这个饭店，不都提供一种服务，餐饮服务的地方吗？而现在不是了，而现在尤其是咱们邢台这个逗号立方出来以后，给人的价值就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1: 是
0: 很多一些旗舰店呢、稀缺的这种店呢、艺术展览啊、
1: 潮玩品呀、
0: 潮玩品呢、各种吸引特定人群的一些场景都开始出现了。
1: 对，
0: 而且很多里边给人的归属感不一样，尤其是八楼的那种花园，对吧？还有很多那个里边那种空间配色、暖光氛围都能达到一种很洋气、很潮、很治愈感。所以说这就是社交这个情绪带来的一个我们一个新的商业的理念。越来越多的人为这种理念所买单。
1: 对，
0: 你现在你也看到很多传统的商店，那种专门卖百货的，一些卖商品的商店面积逐渐在压缩。为什么呀？没人买啊。因为现在电子商品，
1: 网购太方便了，
0: 就是电商冲击的，说白了只要你是工业品，几乎所有的工业品在淘宝里几乎都能达到，都能买到，都能看到，而且可以让你比价格、试价格。现在尤其退货宝推出以后，你买的没关系啊，你说号小了退换，你买了不行退，而且退了后也不跟你要这个邮费。所以现在这个电商把这个线下的这种工业品的这个确实销售很难受。但是我们现在就这个，尤其是逗号立方给我们开创一个商业地产，利用情绪价值的这种商业地产，把这交易的场所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场所。很多人在五一期间啊、十一甚至过年期间都要去逗号立方去打个卡，而且逗号立方还有很多符合年轻人消费的，像这个负一层的逗里玩，还有很多那种饭店呀、还有很多社交场所呀，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适合这种情绪价值的体现。
1: 不夸张的说，我们小朋友能在里边一泡泡一天，真的是像你说的，他能满足他不同的一些需求。
0: 有很多小型动物园，原来说还有滑冰场，
1: 对，
0: 还有各种的这个社交的一些场所，
1: 是是是，
0: 对吧？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就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吧
1: 、
0: 对，应该可以说是个大的趋势。
1: 是
0: 很多这个商业地产也在研究这些东西，如何给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情绪价值。所以说这种情绪价值也是构建我们好房子或者运营好情绪场景，为这个老百姓提供一些新的居住体验和情感价值。
1: 对，
0: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消费者的心。
1: 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找到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也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粽叶飘香迎端午，好房放假正当时，邢台交建地产端午专属直播重磅来袭。6月19号下午的4点，锁定住在邢台交建地产等多平台官方直播间，国企好房全线放假，限时优惠券，大额购房礼，那么多轮抽奖，安家置业别错过。遇见端午放假，交建礼遇全程，本周五16点，我们不见不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情绪经济对我们生活目前的一些影响，以及咱们的商业地产该如何抓住这样一个风口啊。那接下来请潘老师继续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读。
2: 嗯，好，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关于情绪价值在邢台的一些体现，我们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逗号立方，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样本级的一个示范哈、这种主题的商业的公园式的这个商业呢，带到了咱们三线城市里边，当然了，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交了不少的学费，但是他毕竟来说是一种先行者，是一种突围者，或者是这个挑战者。从2019年开业到现在，已经有这个过去7年，可以说逗号立方变得越来越成熟感。原来从2019年虽然经过3年的一个相对封闭期吧，那个封闭期商场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逗号立方啊依然是坚持自己逗趣玩的这种理念，把这种场景创新手电经济用到了这个商业运营上来说，我觉得给咱们确实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可以说这个逗号立方作为邢台商业的一个代表，抓住了情绪经济的风口。原来可以说甚至是享受了情绪的红利。原来说咱们都说一个词叫人口红利，听说这个词吧？因为有人口，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往城市，房地产就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口红利。如果说没有这个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农村人口不到城市来，中国的房地产绝对不是今天现在目前这样的样子，有这么多大量的房子，
1: 是因为它有需求。
2: 对，因为这就是人口的红利。中国有这么多基数的人口，我原来咱们就说过，在198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说叫10亿人口，8亿在农村，2亿在
1: 城市，
2: 而现在呢，14亿人口，9.6亿在城市，只有4亿多人还守着农村，可以完全掉了个个儿。现在可以说，这就期间呢，有大量的人口，可以说这几十年，将近有。可以说有10几亿的人口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包括进入了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五线城市，很多人最起码也是在县城内

0: 买套房子，
1: 对，
0: 所以说你想想这四十年，
1: 嗯，
0: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加上人口的红利，才有了房地产的红利。
1: 是，
0: 第二个红利期呢叫流量红利。
1: 嗯，
0: 谁有了流量，谁就抓住了经济这个一个生长期。
1: 啊、
0: 尤其一些网红啊，尤其一些这个短视频呐、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社交媒体哈、啊，都抓住了流量的红利。
1: 嗯、
0: 而现在呢，又有一个红利叫情绪的红利。
1: 哦
0: 谁能把控着这个情绪的红利、
1: 嗯、
0: 能够把用户的情绪掌握住、
1: 嗯、
0: 完成好你这个项目的定位空间业态运营和盈利的模式你就能够跳出传统的经营思路、
1: 嗯、
0: 站在了商业风口的风口浪尖上来、
1: 嗯嗯嗯、
0: 而现在很多的商业项目咱们也知道很多的商场几乎都是同质化都是经营不太好为什么呀人不进去为什么呀、
1: 嗯、
0: 你还是在提供我是商场我只能提供什么呀啊这个卖服装啊、
1: 嗯、
0: 卖鞋帽啊、
1: 嗯、
0: 卖产品的甚至还有的啊我现在已经搞什么这个叫啥培训班在这里边、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依然没有完成好老百姓的这个情绪价值
1: 嗯
0: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很多人年轻人嘛买奶茶这个事儿、
1: 嗯
0: 你想想一杯水一块钱
1: 对对对
0: 一瓶水一块钱、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是一包水才十几块钱
1: 是是
0: 但是你那一杯茶就一二十
1: 二
0: 三
1: 十、嗯、
0: 对吧这就是情绪、
1: 嗯、
0: 因为你他可以因为这一瓶娃哈哈也把这个金麦蓝娃他无法给我提供情绪他只是满足我生理上的口渴、
1: 嗯、
0: 但是呢奶茶甜味儿感觉、
1: 哎、或者它那个包装、
0: 那个包装
1: 甚至有的人送去那个杯托
0: 对对那种感觉它给我的带来的是我的满足感、
1: 哦、
0: 兴奋感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谈到我们目前来说现在依然是有很多的住宅地产还是在一种传统的方式在卖、
1: 嗯、
0: 我的好地段我的好户型我的好景观、
1: 嗯、
0: 但你忘了有一句话、
1: 嗯、
0: 它绝对是个硬通货、
1: 嗯、
0: 你买我这个房子、
1: 嗯、
0: 绝对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
1: 哦、
0: 你买的时候百分之百能够按时交房、
1: 嗯、
0: 你入住以后百分之百在这个小区住就是安全的舒适的愉悦的、
1: 嗯、
0: 那什么感觉、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商业地产最基本的情绪就是安全感，
1: 嗯，
0: 安全感不仅仅是房子不塌不裂这种安全感啊，不是这个物理的安全，它还有情绪的安全感。你比如我买这个房子，你想想，你买的房原来是8000，现在降到6000，这叫安全吗？房价下降，给不给感觉这种撕心裂肺，对吧？
1: 对对对，
0: 让感觉我原来我的房子值200万，我现在我的房子值80万，那啥感觉？对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安全感就是你的房价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甚至是有保值增值的、
1: 嗯、
0: 第二呢老百姓入住以后你的物业给我的是一种安全感不能今天偷了物业说我这个这监控坏了看不到对吧、
1: 嗯、
0: 或者说你这小区里边这个人随便出入、
1: 嗯、
0: 而且这跟你们小区的居民没有任何的安全意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安全感第二个呢这个小区的相对的配套设施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对吧你这小区的居民病了以后我第一时间都可以送到医院而且很快的时间、
1: 嗯、
0: 医疗啊交通啊商业啊教育啊这些扎扎实实都可以落了地、
1: 嗯、
0: 所以说给居民带来的是确定性的或者是安全感的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情绪需求、
1: 嗯、
0: 如果你的小区建得又很漂亮给面审美意识又很好、
1: 嗯、
0: 我相信这样的小区没有人可以拒绝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刚才我们第一个说的呢就是关于情绪价值现在已经从普通的日常消费影响到了房地产这个行业、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情绪价值也是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1: 嗯、
0: 刚才我们谈到逗号立方可以说是先行了一步、
1: 嗯、
0: 也照亮了我们未来商业房地产的一个方向和路程
1: 对
0: 如果住宅地产呢它不仅仅是柴米油盐这些基本的需求也需要有诗与远方的情怀、
1: 嗯、
0: 这里边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安全感、
1: 哦、
0: 确定感、
1: 嗯、
0: 舒适感和审美的感觉、
1: 嗯、
0: 让更多的人在这种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过程中、
1: 嗯、
0: 让更多人享受到房地产所带来的红利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也提醒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共同说到了这个情绪经济，咱们商业地产如何抓住这个风口。最后请潘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1: 嗯，这个情绪经济呢，已经成为房地产行业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情绪价值、情绪经济这种体现在营销或产品的细节上，比如春节期间打一个亲情牌的情感营销呢，还有置业顾问通过和一些客户之间的一些共情的一些提供情绪价值，是吧？那个具体的在这个售楼中可以体现。
0: 嗯，
1: 所以说情绪价值呢，也是重建房地产信心的一个根本。到短期内可能是提供的是情绪化，在长期内呢，可能提供的是一种非常好的产品。
0: 对，
1: 情绪价值可以说是从多方面的影响着房地产行业的未来。
0: 嗯，
1: 谁能建好房子，谁能给客户以安全感的房子、舒适感的、确定性的房子，
0: 嗯，
1: 谁能在商业地产把你的项目运营好，把情绪价值加入到我们的商场运营中。房地产这个行业呢，住宅地产谁能提供好的房子，能真正的给老百姓带入了新的居住体验和情绪价值，谁就有可能赢得购房者的心。
0: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在这儿也听大家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邢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

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您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音乐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要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大戏了。前半周热浪滚滚，直逼38度；后半周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大家出门前可得看好预报，再决定穿啥带啥。15到19号高温考验要注意防暑。从今天开始，阳光火力全开。明天下午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阵风8级以上，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请注意防范。气温也会一路飙升，到了19号白天，最高温可达36到38度。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我市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从38度猛跌到24度，气温降温明显。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直到19号的时候都要注意，连续高温啊，注意防暑，及时补充水分。那降温之后，20到21号的时候，最高不足30度，最低不足20度，这个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的，千万别感冒了。驾车出行的朋友，在后期连续有雨的时候要注意积水路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婷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南好向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路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都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我市的天气要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大戏了。前半周热浪滚滚，直逼38度，后半周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出门前咱得看好预报了。15到19号高温考验，注意防暑。从今天开始，阳光火力全开。明天下午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伴有阵风8级以上，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请注意防范。气温也是一路飙升，到了19号白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本周后期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气温也会降幅比较明显。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一直到19号之前都是有连续高温的，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户外活动，要及时

0: 补水。那西部北部山区明后两天容易突发雷雨强对流，进山游玩一定要注意避险。到后期20、21号，最高温不足30度了，最低不足20度，建议早晚的时候还是加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

0: 折射大文明。
1: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锁定调频，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每天中午半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这一时间段，您开着车是穿梭在邢台的大街小巷，还是刚刚吃完午饭，准备在车内休息一会儿？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把你的心情也可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十有八九。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12:29，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市的整体温度。那首先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从今天开始呢，我市会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哈。在前段时间，也就是前半周，我们会是热辣滚烫，最高温度直逼38度，那后半期呢就会有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看好预报再决定穿什么带什么。那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15号到19日这几天呢是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从今天开始，阳光是火力全开，到16日下午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雷雨时伴有阵风8级以上，其他时段呢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温度啊是一直直线飙升的，到了19号白天最高温度可达36到38度，后期呢是在19日夜间到21日白天，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最高温度从38度猛跌至24度左右，气温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哎，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呀，我让一个保洁大妈给我上了一课。我先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哈。这个周末我发现我家真的已经到了，就是脏的我自己已经收拾不了了。然后我就在网上团购了一个保洁大妈，我想让她帮我打扫一下。打扫完之后呢，

他就开始给我表达了一下他对现代年轻人的观点。他说：“大龙啊，你看哈，读书人就是比不读书的人聪明，不读书的人都是一根筋呐。”哎，我当时我就想，是什么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慨呢？我说不至于吧。然后大妈又说了：“那咋不至于？你看哈，我不读书，我一事无成，对吧？我只知道打工赚钱，是吧？那你看，我就只能怨我自己没读书。但是你看，你读了书，你就不一样了。”我说啊，那我也没赚住钱，我有啥不一样啊？他说：“你看，你读书了，你一事无成，那你就不怨自己。”你愿生不逢时，你愿怀才不遇，你愿怨天尤人。我一时说不出来话，因为确实是击中我的痛点了。就是我发现我读了书，我除了自己不怨之外，我啥都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来吧，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潇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一哥们儿塔沟武校毕业之后呢，想去当保镖。当时他应聘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个妹子，妹子呢从上到下一打量说话了：哥们儿，你这身体一看就是没练过呀。哥们儿，我这哥们儿人狠话不多，二话没说把旁边一男的直接 KO 了。当时那个妹子就特别特别的惊讶，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说：那个哥，你打的是我们老板。那是通过还是不让通过呀？江南区的柳岩，龙哥，我朋友结婚的时候呢，他媳妇儿带了一个小瓶子，说呀以后过日子只要每次惹他哭一次呢，他就往这个瓶子里滴几滴水，说等哪天呀这个瓶子滴满了，心也就死了，然后就要离婚了。哎，好巧不巧，三年过去了。哎，几天之后啊，我发现啊，我这个朋友竟然悄悄地往那个瓶子里面滴了两大勺水，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咔咔的 KO 了。足以看出这日子是真过不下去呀。范奶奶留言：龙哥，有一天呢，我让女朋友给我发张她照片，第二天呢她就发过来了，发过来之后呢我就回了个嗯，发了个微笑的表情，结果他不高兴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意味着什么？我想了很多答案，龙哥，但是回答之后他都说不对。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说意味着啥呀？如果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那就意味着老娘至少花了3个小时的妆，换了10套衣服，摆了200多个 pose， 用了100多个表情之后删了100多张照片才显出这么一张，然后你给我发个嗯。成卫的留言：龙哥，这两天呀，我这小侄子每天写作业相当认真，然后嫂子就问他：哎妈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咋突然这么爱学习啊？侄子就

0: 回答了，那还不是因为班里有个小女生喜欢我呀。哎，嫂子就乐了，妈呀，这爱情力量挺强大呀。侄子就急了，
1: 不是不是，她长得不好看，学习又差，我就想好好学习，证明她是追不上我的。
0: 杨碧道，柳岩龙哥，那天呢我去药店门口就放了一个电子秤，然后我就站上去想看看自己最近有没有长膘，但站上去之后，哎，那显示器咋就不亮呢？我顿时我就有点紧张了，我说难道是我这个已经测不出来了？这时呢从店里面就悠悠跑出来一个就是售货员就说话了，他说，姑娘啊，那个没事啊，你就别踩我电磁炉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喝乌阿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周末我带着我家二哈回农村老家了，结果呢好巧不巧他就见到我大伯杀鸡，用那个水哈、啊、用那个开水退了鸡毛之后开始杀鸡，就这一幕啊，我相信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回到家了，几个人按住他，他都不洗澡了，从此有了心理阴影。这是杀鸡敬狗了。换个留言说，龙哥，今天早上呢，我去单位的时候碰见我们老总了，结果好巧不巧电梯里就我两个人，老总特别严肃，我心理素质又特别差，紧张的要命。这时呢老总说话了，帮我按个八吧，结果龙哥，我一不小心我就按成了七，我瞬间我那个脑子我就懵了，我想都没想，然后我一想七我又按了个负一。怎么办呀姑娘，我感觉你离辞退不远了。这老总今天肯定会问 HR 啊，这招进来的是什么人呢？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能够从女生的哪些行为看出来这个女生的性格？我身边的女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女生哈，她都是有洗头规划的，如果有重要活动的话都是提前规划好哪样洗最划算，多洗一次她就感觉吃了亏了。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见你的时候她是洗了头的，那就证明你确实对她来说挺重要的。瑞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谈一谈你觉得你跟你手机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么说吧，玩手机玩到睡着，每天都是这样，基本上就相当于手机把我玩没电了，手机把我玩晕过去了。怎么讲呢，就是我跟手机的关系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暧昧了。但是我也搞不懂，有人哈，他明明已经很晚了，他明明不睡觉，然后他也不打游戏，他也不谈恋爱，他也没有人聊天，但是他就能一直不睡觉，然后到很晚才睡。这就是我跟手机之间的关系。小时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如何在图书馆里总能找到看书的位置？我知道啊，现在大学生啊，在图书馆里面找个位置可难了。如果呢，你想在图书馆里面找一个位置，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绝招，我上学时候用过。如果你是一个小女生呢，步骤一，你就寻找一个帅哥的位置。第二呢，你就递上事先写好的小纸条，内容是这样的：同学，我喜欢你很久了，能跟我交往吧？第三个步骤，如果真的是个帅哥，他会马上收拾书包，马上离开。那么恭喜你，你有座了。所以朋友们，想要座位自己争取。EXO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零食什么样的零食无法控制？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古人云，魔芋爽是人类的猫条。我也不知道谁说的，但是笑死了。我太爱吃魔芋爽了，就大家过年了别送我别的，来喝魔芋爽吧。哎，谁是魔芋爽的商家呀，能不能给大龙整点赞助啊。梅兰梅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你真正成熟的时期？我成熟的时期经历了3次成长。第一次成长的时候，我发现 钱是真不好挣。第二次成长呢，是发现别人都好挣，哎，就我不好挣。第三次成长是发现别人挣我的钱是真好挣啊。每一次都让我老了。黄黄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定义现阶段的自己？我觉得我呢，就是比踏实的人更自由，比爱玩的人更克制，或者我是两者的合体，就是那种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加在汉堡里保持清爽的西红柿。有他没他其实都一样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XX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个幸运的人儿不？可以说我非常倒霉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倒霉程度，机关算尽全算错了，费尽心机全白费了，挖空心思全落空了，努力努力白努力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龙他一事无成了吧？心心点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年终的这个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什么？我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大龙啊，人要学会欺骗自己啊，人也要学会安慰自己啊，要不然大龙你迟早得抑郁啊。倒三角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一到冬天我就起不来？我已经查过了，就是我出生这个年月都不爱起床。就是我已经真的是查过了，有依有据的，网上都是这么说的，我出生的这个年月的人都不爱起床。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三个字预制菜，我让大家看看36块钱一碗的和府捞面它竟然是预制菜。和府捞面啊，咱们这个很多门店都有啊，咱们这个城市很多门店都有，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看完之后大家别，我不能说别去那家吃了，总之哈，大家慎重慎重。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看一看，大龙把这条新闻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预制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7: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6: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来自和府捞面的这条新闻，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山东济南的王女士啊，为了避开预制菜而专门选择了主打养生面概念的和府捞面。到了店内啊，就餐的时间，她就看到后厨人员特别熟练地撕开了一包包浓稠的褐色的酱料包，挤进了面碗，再浇上一勺滚滚的汤，一碗29块钱的草本酸辣肥牛面就做好了。店内是这么宣传的啊，熬汤烧浇头，但是一碗面只有面是现煮的，其他东西全部都是调料包。网友就质疑了，这波操作还不如去路边吃一碗牛肉面呢，价格还便宜一半。面对这样的质疑啊，和府捞面就回应说了，那产品啊都是当天制作的，而且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这不是预制菜。

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其实不是调料包本身，而是你卖的是养生叙事，结果你给我的是工业答案。如果你一开始你就跟我讲清楚啊，我们这就是中央厨房标准化出品的，是效率优先，是口味稳定，那么消费者未必不能接受。但是你却偏偏要在门店里面营造一个什么书房啊、草本啊、慢熬啊、我们的汤都是现熬的这样的场景，让人相信我花的不是钱，我花的是认真被对待的。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本来是花钱要避开预制菜，结果是避开了这个词儿，那种感觉不是吃亏，而是被嘲弄。一碗面用不用调料包决定的是它的成本，你敢不敢说实话就决定了一个品牌的底子。你可以卖标准化，但是别装自己是慢工出细活呀。你可以追求效率，但是别让消费者为你的想象买单呢。如果连一碗面你都做得表里不一，你说这样的品牌谁还敢相信呢？就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呢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记好了，关注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是如果呢您还不记得这个名字，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一看这个面你就知道了，那门店相当的多，以后大家慎重选择，慎重选择。这里是大龙吐槽，大家啊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接下来说一个湖北的夫妻，人家炸年糕做淀粉肠，您猜年入百万。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靠炸年糕卖淀粉肠年入百万的夫妻发生了。炸年糕淀粉肠已经做了八年了，一年的毛收入100多万，已经买房买车了。即将37岁的何李啊，是湖北的随州人。2015年啊，这个婚后啊，这个他们负债累累。经过一位学长的介绍啊，在长江大学当老师的堂哥介绍之下，他和孙盼一同来到了荆州的一个新丰一路，开始做了摆摊谋生的生意。2017年的时候啊，这夫妻俩就根据当地大学生的口味习惯，尝试开始做炸年糕和淀粉肠。起初呢，他们一天只能赚个几百块钱，但是慢慢增长到了1000多。再后来啊，夫妻俩每天能赚2000多，高峰的时候还能卖到3000多。记者注意到啊，何李右手的中指有一个关节已经严重的肿大变形了。他是这么说的：每天啊要颠漏勺，而且啊关节已经起茧子了。这个何李就说了，每天虽然辛苦，但是平均啊这个每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12万，而且一年的收入有100多万。再除去原本的原材料啊、水电啊、租金啊等等，他们夫妻俩的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能够存下50万。

0: 身旁。这事儿啊，我专门问了一下豆包，我问的问题是这么说的，我想问一下豆包哈，这卖淀粉肠有没有可能年入百万呢？然后豆包是这么说的，年入百万需要每天赚2740元，单日的销售额需要达到5500到9000元，而且必须是日均游客数或者是客流量达到1000人以上的景区商圈或者是学校这样的黄金摊位，不低于10%的购买率，还要规避天气啊、城管啊、淡季啊等极低率的概率事件，所以总之这样的事儿概率很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挺难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摆摊的朋友跟我说一说，真的能月入120000？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百万收入的背后一定是超过12小时的高强度劳作，还有什么黄金的选址啊、品质坚守的巧思啊，所以别只羡慕人家得到的结果，这份血汗钱和经营智慧的背后不是谁都能轻易复制的。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预制菜，看到大龙的本人出镜的视频，记得给大龙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和转发，谢谢大家啊！大家回复预制菜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创业的事儿哈。这个重庆娘娘在比利时摆摊也能月入60000，这是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消息。37岁的汪丽啊，在比利时生活了10年。本来呢是全职主妇的她，因为博士后的丈夫失业危机，开始在比利时的新汉文大学开始摆起了摊儿，卖的就是重庆美食豌杂面。在她的讲述当中啊，她说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缺乏硬性技术、学历和家庭支撑的俗人，所以不得不做这样摆摊的选择，也最符合她想象和个人经验的赚钱方式。他原本也没想到啊，这个摆个摊卖个小面可以成为一个事业，能让自己走出压抑的情绪和生活的压力，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回报。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请回答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没错，这首歌就是183 Club 的《迷魂记》。一听到这首歌，我整个人就嗨起来了。叶天宇，懂哦。有人说，人的记忆是从你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跌倒，第一次开口说话，或者是第一天上学校。然后我的记忆就是从第一眼见到那个叫叶天宇的女孩开始，已经经历了96天又9小时36分。从那一刻起，我记忆中的空白开始重新填写。有没有觉得回忆满满？你还记得这是哪部偶像剧里的情节吗？当然是霸道总裁明浩和陈乔恩演的《王子变青蛙》。今天的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让我们根本停不下来的偶像剧。你猜下一首歌是出自哪部偶像剧呢？

刚刚说贺军翔算是偶像剧里的扛把子之一，有很多很经典的偶像剧。那你们知道贺军翔第一次担任男一号是在哪部剧中吗？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有家庭伤痛的彪悍女孩小峰许下大三的生日愿望是希望谈恋爱，于是她的好朋友就威逼利诱与小峰有过节的阿肯签下了爱情合约。经过不断的摩擦，两个人最终真的修成了正果的故事。这部剧的片尾曲叫《孤单北半球》，是由女主林依晨演唱的。你猜到这是哪部剧了吗？没错，就是《爱情合约》。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偶像剧里的标志性歌曲。你都追过哪些剧呢？有没有因为电视剧的情节对某个事情特别痴迷，或者是购买过剧里的同款呢？我有。你还记得有一条手链叫《仲夏夜之星》吗？当时我和我的朋友还挺疯狂的，买了同款的手链，然后还学人家画设计稿，梦想当设计师，就觉得自己很洋气啊。当年夏之星给仲天齐的 Lucky Kiss 以及摩天轮之类的情节也是经典到让我们不停地去模仿。来听这一首《我们的纪念》。

说女团里 SHE 火，那飞轮海绝对算得上是当时男团里面最火的团体了。当时他们共同出演的《终极一班》，虽然现在看上去感觉略有一些中二，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很火爆，也让我追了很久。来听《终极一班》里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以前的偶像剧很多都来源于各种小说，当年有一本小说特别的火，是明晓溪的《泡沫之夏》。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把它画成了画，很多中性笔芯的包装上都会有漫画版的夏末洛西他们，后来就被拍成了电视剧。虽然当时大家都很不看好，却还是选择了去追这部剧。我觉得大 S 何润东还有黄晓明版的《泡沫之夏》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想起当时追剧发生的那些故事呢？来听大 S 徐熙媛的《泡沫美人鱼》。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

0: 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1度，空气指数85，属于凉，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2%。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从今天开始，一直呢到21号，整整一周，我是要上演一次冰火两重天的大戏。比方说，本周的前半段，热浪滚滚，高温直逼38度。到了后半周呢，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出门前大家要看好预报了哈。前半周呢，主要是在15号到19号，高温烤脸，要注意防暑了。那么从16号下午开始到夜间，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会伴有阵风8级以上，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到了周后期，也就是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我市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从38度猛跌至24到26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哈，15号到19号是连续高温，请避开10点到下午4点的户外活动，并及时补水。同时呢，20号到21号最高气温不足30度，最低气温不足20度，那温差非常，本周内温差非常大。建议呢增加薄外套，谨防感冒。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搜寻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台湾青春偶像剧里的经典歌曲吧。刚刚我就说贺军翔算得上是当年偶像剧里的扛把子了，接下来的这部剧依旧是他的作品，这次他的搭档是王心凌。这部作品改编自台湾言情小说《王的恋歌》，名字叫做《爱上扎美乐》。来听这首王心凌演唱的不哭。

偶像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它让人代入感非常的强，看起来非常的过瘾，我们可以跟着剧情一起伤怀感伤，一起开心喜悦。宅女和偶像男星的同居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简直是天方夜谭，对不对？但是在偶像剧里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你有看过那部《爱就宅一起》吗？来听这首刘力扬的《一个人就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请回答这是哪部偶像剧？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剧，还有哪些是你超爱看的呢？不如让我来提醒一下你吧。恋爱。

花香，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吧，因为太经典了。这首花香是台湾偶像剧《薰衣草》里的主题曲，由许绍洋演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吴庆龙编曲。许绍洋也是因为这一部剧和这一首歌就一炮走红了，之后相继演出了《海豚湾恋人》《第八号当铺》和《维也纳之恋》等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来听这一首《花香》。

说起当年的偶像剧，真的是让人说不完，有太多经典的剧还都没有说到，就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么最后一首歌当然是要留给我小时候的女神们 SHE 啦。这部剧应该是我看到过的唯一一部可以把 SHE 聚齐了的一部偶像剧，讲述的故事就是三个同年同月同日在情人节当天出生却身境和境遇大不相同的女孩，在生日这一天，命运之神让他们产生了连结，由此展开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你看过这一部《真命天女》吗？来听这一首 SHE 演唱的《星光》。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一飞。工作和职业是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一部分，人生几乎大半的时间都必须跟工作职业打交道，在频繁接触的相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职业病的烙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由的会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总结了一些职业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在设计师的眼睛里面，黑白格子的图都是透明的，而医生看到水龙头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洗手，立即开启自己的7步洗手法的模式，如果家里面有老师的话，可能就会时时刻要想要维持家里的纪律一样，连周末休息日可能都想要按照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所以都说习惯成自然，这种工作上的习惯呢，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本能反应，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各种职业病说来就来，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欢迎你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工作的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HR 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习惯了一直在做的是人力行政的，所以呢他有一次去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对方说，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还看到就是丫丫在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所以跟父母通话开头习惯性的都是您好，然后结尾的时候都是说祝您生活愉快，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吧。还看到了这是Lucky 在说，他说因为是要学的专业，当时学的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把瓶盖拿下来的话呢，就必须要扣朝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还看到了这是小青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护士，很爱研究朋友手上的血管，每次看到又粗又直的，心里面就在想这要是扎一针不扎一针太可惜了。然后朋友就经常吐槽，他说已经到下班点了，你能不能跟我吃饭或者逛街的时候正常一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习惯职业病呢？我记得身边有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晚上打算去吃饭，当走到一家门牌的时候，他就会好奇，就会开始研究人家的这个门牌，就会觉得这个门头好像设计感不怎么强，或者是颜色的搭配不怎么完美。所以久而久之，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你有没有什么样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送出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欢迎各位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市民小一在分享，他说听见电铃声会哆嗦，下意识的想要跑到公共场所，会记住所有的出入口以及分辨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且还会观察应急器材。晨晨在分享，他说因为是高中老师嘛，所以特别明显的口头禅就是说话之前总喜欢无意识的加上我讲一下，我强调一下，说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意识不到，总是随口就带出来了，然后家人和朋友呢总是会说能不能下课。还看到了，这是小薇在说，他说因为是医生嘛，所以

随身就会带这个酒精的消毒液，每次洗手都要按照标准的洗手法，洗完之后还要用再一次用一下这个消毒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去的话呢，包里面放一个可以免洗的消毒液洗手液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都养成了哪些改不掉的职业病习惯呢？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和欧阳娜娜两个人合作在一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是一只鱼》。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

0: 重视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95，属于凉，伴有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51%。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您的呢是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要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大戏。前半周呢热浪滚滚，温度直逼38度。到了后半周呢，又是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出门前您可得看好预报了。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前半周，也就是15号到19号，高温烤脸啊，要注意防暑了。而且呢，从明天开始会火力全开。从十六号下午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阵风或者是8级以上，其他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19号，最高气温达到了36到38度。周后期，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我市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从38度猛跌到24到26度，气温降幅明显。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15号到19号呢是连续高温，16号到17号呢西部山区又容易强发这个强对流天气，20号到21号高温不足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不足20摄氏度。20号到21号呢还会连续有雨。那么总结起来，未来一周天气多变，外出时一定要提前注意天气变化，根据情况那么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及呢安全出行的策略。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朋友圈仅3天可见
6: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5: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6: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7: 朋友圈，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我把商标。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五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的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梁咏琪，胆小鬼。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程璧的《酒不唱歌忘了歌》。我对云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歌曲很容易让我回想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蓝天白云。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盛夏已至，城市的热浪呢，是不是让您只想躲到空调房里呢？那您就来沧州吧。我们这里呢，有运河的清风，湿地的绿意，渤海的浪花，还有杂技的神奇和满城的美食。有人说，沧州的夏天是被绿意和海风包裹的。千年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大港湿地负氧离子爆表，黄花港金沙滩可以踏浪赶海，吴桥的杂技大世界和欢乐城更是夏日遛娃的好去处。而且呢，从北京、天津自驾或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周末走起啊，毫无压力。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沧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盛亮，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带我们来解锁沧州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盛亮，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和大家聊聊我们沧州的夏天。很多人以为啊，沧州只是铁狮子和武术嘛，其实沧州的夏天啊，特别的舒服。我们在运河边晚风习习，湿地里凉意袭人，海边更是避暑圣地啊。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从运河出发，一路走到渤海湾。把沧州最清凉、最好玩、最好吃的夏日玩法啊，一次性我们讲透它。
5: 哎，太期待了！那这样，盛亮，我们就从沧州的城市客厅，咱们的大运河畔开始吧。哎，盛亮，你看，说到沧州夏天的清凉。

0: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运河。在我们小的时候，晚上真的就是去运河边遛弯儿，河沿下河沿的这个树下坐着拉家常。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总会看到有水性好的人在运河里大展身手。
1: 哎，没错。现在我就觉得大家依然享受着大运河带给大家的丝丝清凉。大家会在茶余饭后啊，不管是遛弯还是锻炼，我觉得首选肯定是大运河畔。
0: 嗯，
1: 大运河在沧州穿城而过，曲折蜿蜒。最热闹的南川老街也是在运河的怀抱中，它位于沧州主城区啊，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总建筑面积呢是 4.6 万平方米。走进南川老街，南川楼、朗吟楼静静的矗立，老街上古色古香的院落鳞次栉比。进南川老街朗吟楼啊，就感觉是像走到了江南风格的园林当中，那是一种典雅秀美的感觉。
0: 嗯嗯嗯，
1: 啊，可以说南川老街是沧州运河文化的精华浓缩了。
0: 哎，说的太好了。你看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到了这儿哈，我觉得都会感觉这两座楼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历史感。其实啊，这历史感还真不是听起来而已。
1: 没错啊，历史上的南川楼呢，始建于明嘉靖初期，为长芦盐运司公产，它见证了沧州盐运和漕运的发展。想当年啊，往来商贾行人在此是饮酒作诗，确实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不远处呢，就是朗吟楼，它呢是始建于明朝，因吕洞宾曾有“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诗句而得名。一座紧邻运河，一座是与南湖相依。南川楼和朗吟楼两座古楼呢，既是南川老街的标志性景点，也是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了。它们古韵雅致，底蕴深厚，在夏日的运河畔焕发着光彩啊。
0: 嗯，你看说到名楼哈，我觉得咱们可不只是有南川楼和朗吟楼哈，我们还必须要有
1: 清风楼。没错啊，南川楼的南川老街的南川楼、朗吟楼和大运河畔的清风楼啊，是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
0: 哎，
1: 啊，相距不过500米。
0: 嗯，
1: 啊，这种名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0: 哎，
1: 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矗立在运河边，三座古楼各有各的故事和韵味。
0: 嗯。
1: 我们在夏日傍晚，您如果站在运河边一眼望去，那三座古楼与波光粼粼的河水交相辉映，就是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特别的强烈。
0: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过瘾哈，您可以登上高楼，鸟瞰两岸的风景，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1: 嗯，可以说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
0: 哎，
1: 就是有别有一番风味啊。
0: 没错没错。
1: 如果说来南川老街呢只登三座名楼，确实是有些单调。
0: 哎，
1: 那么在南川老街我们还汇聚了美食、文创、潮流、民俗等多种元素啊，融入文创手作呀、演艺演出等等啊，也是增添了浓浓的城市烟火气。
0: 嗯，
1: 再现了大运河畔的繁华盛景。您可以逛逛市集，品品美食，看看展览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听听我们的音乐啊，有吃喝，有玩乐，有交流。在南川老街呢，既能沉浸在市井烟火的简单快乐里，我们又能投入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中。
0: 嗯，没错，很多年轻人喜欢晚上来哈，因为这个古楼的这个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加上我们现在运河两岸可以说是歌声、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就好像穿越到了古代的繁华夜市哈。
1: 是的，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老街道，一头是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深深印刻了沧州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演变，也生动诠释了和城共生的城市特色。近年来呢，沧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线，以夜经济为抓手，探索运河文化人文景观、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也是推动了消费

0: 场景创新和升级，南川老街呢已经成为沧州崭新的城市会客厅了。我们本地人爱去，外地游客呢更是必打卡之地。
1: 哎，申亮，你看我们说了这些，如果说要让你做一个推荐啊，你

0: 特色的火锅鸡，
1: 哎，对对对，
0: 还有驴肉火烧。
1: 嗯，
0: 天黑之后呢，鼓楼灯光亮起，我们就可以去坐游船夜游运河，
1: 特别的美，
0: 特别的美
1: 啊，特别美。
0: 或者我们还可以找个茶馆，我们听听相声啊，晚上。夏天的晚上凉风习习，真的非常惬意、
1: 啊、嗯，哎，那你看除了南川老街，你觉得咱们运河边上还有什么好去处
0: 啊？我们运河沿岸真的是太多玩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就是园博园了。
1: 嗯，园博园、
0: 啊、对，园博园呢就在运河沿岸，走进沧州园博园，河北各地园林是精粹集中展现。夏日的园博园呢，满目苍翠，浓荫蔽日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逛。
1: 对，因为我们园博园非常大哈，而且呢，我觉得园博园里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个展园都非常有特色。
0: 嗯
1: 啊，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好吧？
0: 好的啊，我们可以从园博园一号门进入啊，这是我们的正门。
1: 哎、
0: 一呼而行呢，我们最先到达的便是我们自己的沧州园、
1: 哎、
0: 啊，我们也叫沧趣园。
1: 对，
0: 穿行园中呢，如在画中游啊。沧州书院浣花轩、芝兰坊、凝翠楼啊，明清风格的建筑是别具一格。湖面上呢，一艘画舫映入眼帘，不禁让我们想到了一船明月
1: 过沧
0: 州的诗意哈。沧州园博园呢，沧州园也是我们园博园的主场，把运河文化和明清园林结合的是特别的好。
1: 哎，那其他城市展园呢，其实我觉得哈，应该说是各园都有各园的特色。
0: 嗯
1: 啊，如果说我们要给大家做推荐吧，说实话啊，真的挺难取舍的，
0: 真的太难取舍了、
1: 嗯、
0: 咱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哎、好
0: 不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秦皇岛的园里哈、
1: 嗯、
0: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浓缩版的山海关，这个长城堤台了。
1: 对。
0: 啊，远远望去呢，长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长城的最高处，也是仿建了明朝将领戚继光所创的空心堤台啊，戚帅楼几个大字是非常非常的醒目。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去，他们能在长城上跑上跑下啊，也会玩得特别开心的。
1: 嗯，对。我觉得哈，这个张家口园也很有特色。一道城关巍峨雄踞，一座城台俯瞰全园。雄伟壮观的这个城墙和这个城台，把人们的这个思绪就好像带到了遥远的塞外边关。我们踏入到这个青砖修筑的城中，一眼望去是洁白的奥运圣火台和奥运五环啊，还有一条冰雪廊道凌空而起，连接坝上坝下两种生态景观。
0: 嗯，
1: 虽然说2022年的冬奥会过去了哈，但是那种冰雪激情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既有长城文化又有冬奥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0: 嗯，其实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张家口园的这个特色哈。
1: 嗯，
0: 还有更巧妙的，以风雅汉唐为基调的石家庄园呢，褐色的建筑外观开阔大气，行走在其中啊，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汉末艺术气息。在廊坊园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微缩版的北运河景观。那么在王家摆渡口驻足，旧日码头渡口的商贸繁华就似在眼前。金门闸的设计呢，也是彰显着古人水工的智慧。
1: 那承德和保定的园子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0: 游承德园的时候，避暑山庄堆山埋水的造景手法真的是令人惊叹啊。
1: 嗯，
0: 坐在这里呢，可以我们静静的去感受山小云松溪谷带来的自然气息。那么夏天去承德园呢，你真的能体会到避暑的意境了。要不人家叫避暑山庄吗？
1: 哎，真的是。
0: 嗯，在定州园里呢，有一间茅草屋和一间小院，相传是仿照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居住的院落所建。还有以孟沁红楼建筑格局为主题的唐山园，红绿蓝等艳丽的色彩仿大观园的布局哈，将观者带入红楼意境之中。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呢，也是专程来打卡。在符合印象保定园四柱三间冲天式牌楼，透着清新雅致。邢台园中的清风梅苑，漫步和风桥，览园中盛景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穿过邯郸园，明泽宋敬八景映入眼帘，看宋式建筑满眼。

0: 演的是雕梁画栋，别有一番韵味啊。
1: 哎，真的是，就是每个景点吧，都是精彩纷呈。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仔细的逛一遍，一天真的是逛不完的。
0: 嗯，确实。我们还有新纪元，清秀温婉有灵气，以当地的玉石文化为线索，以新集著名的玉雕大师宋建国的山子雕西园雅集为切入点，画画入园，还有我们的衡水园以运河记忆为主题，结合礼孝文化，也是呈现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之美。此外，园内的运河风光带以及专类植物展园区等景点也是精彩纷呈。游客在园博园中呢，可尽览燕赵风光。我建议，如果您时间有限的话啊，专门去挑三四个感兴趣的园子，我们深度逛啊。如果其他的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
1: 走马观花。
0: 走马观花似的，我们去逛逛其他的外景。
1: 对，哎，园博园里也有还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哈。
0: 有啊，除了那些可以攀爬的浓缩长城园博园里呢，我们还有大面积的草坪和儿童活动区，而且园内道路平坦，推婴儿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如果说联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川老街哈，这两个地方刚好可以凑一天。
0: 哎，没错，南川老街和园博园呢，都是沿着运河地顶路而建的。我们在地顶路开车或者骑行啊就能到。那么两个地方呢，可以一天去串联起来。我们建议呢是上午逛园博园啊，非常的凉快啊，我们可以慢慢的看看各个的展园。中午呢，我们在园博园附近吃一吃沧州的特色菜，下午呢，我们去南川老街逛文创店，喝喝咖啡，晚上夜游运河，哎，完美啊！
1: 哎，真的是。哎，你看盛亮，我们逛完了运河，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个是我们沧州最重量级的文化地标了吧？
0: 哎，被你猜中了啊！到沧州，如果您只看一个地方，那就一定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了。
1: 哎，
0: 俗话说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呢，唱出了河北四大名胜，那么名列首位的便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了。沧州的别称呢，也叫狮城，正是源于此。1961年，千载高龄的沧州铁狮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四宝呢，都和故宫一样，是第一批全国文化保护单位。啊，所以说，我们斗胆形容一下啊，来沧州不看铁狮子，是不是等同于去北京没
1: 进
0: 故宫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分量啊，所以呢，我强烈建议朋友们啊，来目睹一下我们这尊千年铁狮的风采，感受穿越时空的这种震撼。
0: 嗯，沧州铁狮子民间称之为镇海吼，相传当年沧州濒临渤海，海啸水患频发，工匠铸此铁狮以镇海患。啊，他住于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至今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沧州铁狮子身高是5.78米，长5.34米，宽呢是3.17米，重约40吨，在中国现存是年代最久、体型最大的铸铁狮子了。您想想啊，1000年前我们没有现代机械，古人是怎么把40吨的铁水浇铸成这一头雄狮的呢？
1: 哎，真的40吨啊！哎呀，1000年前的工匠，真的我觉得太厉害了。
0: 嗯
1: 啊，当时采用的呢是这个泥泛明铸法啊，分节铸成的。这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而且在世界铸造史上，沧州铁狮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单体浇铸的室外大型铸铁文物。
0: 嗯，关于铁狮子的用途呢，历来是说法不一的。像文殊座、镇城池、李威仪、解水患等等哈。总之呢，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别大的体量，让人们赋予了它许多许多的功能。
1: 哎，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这个公园只有一头铁狮子，那我可能进去半小时就出来了。哎，其实如果说您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这里除了可以看铁狮子，还能让您走进真实的沧州古城，够您逛上2-3个小时的。
0: 哎，确实这个景区是很大的。
1: 对，我们这个景区里边比如说有这个考

0: 古勘探区啊，古城印象区啊，还有这个文化展示区啊，这个展厅是各具特色。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化展示区，因为它是作为核心景观区啊，这里面呢主要是有民间文化馆、铁钱库、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还有铁狮文化园和古城文化广场五个部分。那其中呢，民间文化馆呢主要是展示旧城实景以及和旧城相关的民间故事等内容。像铁钱库哈，主要就是展示出土的唐代的雷石和宋代的铁钱。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有扶阳古郡、东方狮王、旧韵遗风、峥嵘岁月四大展厅。从旧城更迭到铁狮子解密，从民俗文化到革命斗争，追溯历史之旅，可以说会让您沉浸其中的。
1: 确实是。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残存的旧城墙，从断面上呢能清晰看出啊夯土层的痕迹。城外城轮廓明显，西南两门瓮城依稀可辨。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那么站在城墙遗址上呢，闭上眼，仿佛就能听见当年的战马嘶鸣、漕运号角的声音。
0: 哎，听起来就好像是穿越回了古代。那么除了旧州的遗址，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钱库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1: 哎，必须去看一看，铁钱库特别特别的值得哈。
0: 嗯，
1: 1997年呢，在这里出土了约48吨的唐代雷石和宋代铁钱，那些铁钱堆呢，平均厚度是80厘米，
0: 嗯，
1: 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唐朝的大和通宝、北宋的大观通宝都能辨认出来。铁钱库东边配殿是古壁展馆，馆内呢，除了墙壁上图文并茂的介绍，中间堆放的就是1997年出土的48吨铁钱块了。这批铁钱的出土呢，打破了史学界一直以来认为的是宋代铁钱只在长江以南流通的认知。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特别有趣的传说哈，这个传说呢，就是很久以前，传说地底埋着一头大铁驴，非得是亲兄弟八个才能挖出来。
0: 嗯，
1: 那么七个兄弟呢，就拉上姐夫去挖啊，驴腿啊都露出来了。
0: 嗯，
1: 这个老三啊就一直叫喊着说：“姐夫，你使劲儿啊！”
0: 你这一喊坏了是吗？
1: 对，哼哧一声，整头铁驴啊就又陷回去了。
0: 有意思
1: 啊。嗯，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挖掘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铁驴，就是48吨的铁钱。
0: 天哪。
1: 对，这些铁疙瘩看似笨重啊，但是放在1000年前，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GDP 啊。
0: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故事真有意思哈。你看，看来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还有硬核的铁钱。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行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6:30，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0度，空气指数95，属于凉，伴有东风一级，相对湿度是54%。要特别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5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西部地区，像新都区、湘都区、临城、内丘、沙河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邢台市气象台还在今天下午的15:58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8级以上阵风啊，请注意防范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那么近期呢天气比较多变，您外出时呢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信息啊，提前了解路况信息。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外出时请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降雨呢还会导致有路面积水，也请在涉水前注意行车安全。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哎，盛亮，你看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哈。
16: 嗯，
15: 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我们还有硬核的铁钳
16: 啊，还有更硬的呢，雷石
15: 啊、嗯哦，雷石
16: 啊，就是古代战争的炮弹哈。
15: 啊、哦，
16: 我们旧城呢是北宋时期啊，宋辽边关要塞，战火纷飞，雷石呢就是那时候守城的一个重要武器了，有小的呢是只有1斤多。大的呢是有10多斤重哈、啊、站在雷石堆前呢，您就能想象出1000年前的 攻城守城之战是何等的惨烈了。
15: 嗯，这个公园的深度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很多朋友可能说知道我们沧州是因为《水浒传》里边的林冲发配之地，是吧？
16: 没错，
15: 苦海延边。
16: 哎，这也是沧州旧城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了哈。《水浒传》里呢，林冲刺配沧州道的故事呢，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旧沧州城内呢，是建有林冲庙的。东门外的马场据说是林冲看守的草料场遗址，东北的王怀庄啊，据说就是林冲当年饮酒消寒的小酒馆。
15: 嗯，很多游客都要在这里合影留念的哈。
16: 嗯，
15: 那除了林冲之外呢，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还有罗成战死淤泥河等民间传说呢，也是相传发生在这里哈。小说《杨家将》当中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听过。沧州旧州镇，据民间传说啊，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发生地之一。这里流传的故事版本众多。哎，传说穆桂英身怀六甲，在旧州城南破阵，并在阵前铲下杨文广。那战后呢，他是卸甲扎营之处形成了挂甲林村，而战场上的衰草因其血变成了红色，被称为红衰草，至今仅存于旧州铁狮子旁边的一小片的区域。
16: 嗯，还有我们隋唐演义中的故事情节，罗成战死淤泥河，也是依照民间传说被搬到了这里。在沧州旧城城南门外啊，有一条名为石碑河的古老河流，实际上就是淤泥河啊。其名源于古老的传说，传说中啊，每逢大年三十的深夜，这里会出现一颗高大的高粱，象征着唐朝名将罗成的五沟枪。可以说这片土地既承载了真实的历史，又孕育了经典的文学作品。
15: 哎，这里呢不仅是一座展示文物的场馆，更是一个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千年历史活起来的文化体验空间。所以说无论您是历史爱好者、文化探索者，还是亲子家庭，这里呢都能让您在震撼的视觉体验当中深度的感受沧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最后呢，我们还要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公园的实用信息哈。
16: 嗯，好的。这个公园啊，是位于沧县旧州镇东关村，从沧州市区呢自驾约30分钟就可以到达哈。如果您是文史爱好者啊，半天也是不嫌多的。
15: 嗯，
16: 四大展厅加铁钱库加铁狮子加旧城墙，内容是相当丰富了。
15: 哎，那盛亮，你看啊，看完我们这个千年铁狮，我感觉整个人的文化气息都浓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去哪里感受一下清凉呢？
1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必须是去到一个凉爽到不想走的地方了。就是我们的南大岗湿地，
15: 嗯，
16: 这可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它位于沧州东北部，总面积是7500公顷，啊，超过了10万亩。2024年7月呢，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夏天来这里啊，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凉快、清新、治愈了。
15: 哎，我听说这个南大岗湿地哈，它不仅是自然遗产，还是候鸟的重要驿站呢。
16: 哎，没错，南大岗湿地呢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和中转站，也是众多珍稀水鸟栖息繁殖地。这条线路呢是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候鸟数量最多的一条。每年的2月下旬到4月上旬，以及10月上旬到12月中旬，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觅食，每隔5到10天呢，就会更替一批不同的候鸟群体。所以说啊，您每次来看到的鸟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5: 哎，而且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哈，这里呢一共是有鸟类273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18种。比如说丹顶鹤、东方白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呢有52种，比如说大天鹅、灰鹤青头前鸭、震旦鸦雀、黑脸琵鹭等等，这些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湿地。可能你看很多这个名字我们听的都好像 有点陌生，是不是？
16: 啊，我们都有些时候真的没听过。
15: 对对，你看它是国际濒危鸟类，也多次现身我们的湿地哈。全球每六只东方白鹳就有一只来过我们南大港，所以说南大港湿地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
16: 嗯，
15: 哎，盛亮，你说，为什么这么多鸟愿意来咱们南大港呢？
16: 其实南大港湿地之所以深受鸟类的青睐，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湿地呢是由草甸、沼泽、水体、野生动植物等多种生态要素组成，也是环渤海生态区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典型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了。
15: 哎，而且我们这个区域内啊，视野辽阔，布满苇蒲、苔藓等多种水生植物。湿地内呢还有昆虫291种，淡水鱼类27种，还有多种浮游生物、藻类以及狐、草、兔、蛇等几十种陆生生物在此繁衍生息。你看这么多的生物，鸟来了，哎，它不愁没吃的，是不是？
16: 你是说到点子上了。
15: 嗯，
16: 这些年呢，我们打通河道，连通水系，让鱼虾蟹的生存环境也是更好，也为我们鸟儿备好了丰盛的美食。啊，效果非常显著哈！南大港湿地的迁徙鸟类数量呢，从2020年的3.5万只增加到了2025年的12万只，啊，这就是生态修复最直接的成果。
15: 嗯，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可能咱们的游客要问了，哎，那我们去了那儿，除了看鸟，还能体验什么呀？
16: 啊，那体验的可多了。如今呢，我们南大港湿地成功打造了一张生态名片。

0: 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景随时宜。春如翠毯，夏似绿波，秋如若雪，冬尾赛金呐、
1: 啊。哎，所以啊，每个季节都要去一次。
0: 哎，没错，南大岗湿地现在可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要湿地，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黄渤海湿地国际联盟成员单位，河北省首批鸟类天堂。您可以在观鸟塔上用望远镜看鸟，坐船呢可以穿行我们的卢海迷宫，去科普馆呢学习湿地知识，水清岸绿，飞鸟翔集，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大岗湿地慢慢的展开。
1: 嗯，没错，你看盛亮，我们说的运河湿地都是属于内陆风光，哎、
0: 嗯，
1: 别忘了啊，咱们沧州还靠海呢。
0: 当然了，我们沧州有渤海湾漫长的海岸线，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大海呢？我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黄骅港的金沙滩了。这里不是那种野海滩，是经过精心打造的滨海旅游区，沙滩细腻，海水清澈，还有各种各样的海上的这种水上项目。
1: 嗯，哎，那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0: 您可以拥抱渤海湾的清凉海风，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海滨狂欢。赤脚踩在沙滩上，您可以去感受海浪拍打在脚面啊。我们也可以租一把遮阳伞，躺在沙滩椅上发呆。我们带孩子去堆沙堡、捡贝壳，我们也可以喜欢刺激的可以去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无比啊！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 嗯，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觉得
0: 流口水了。
1: 哎，对对对，而且还会问说海鲜贵不贵呀？
0: 啊，确实哈，我觉得我们在海边海鲜都不会太贵的哈。
1: 嗯，
0: 我们黄骅港呢是北方重要的渔港，海鲜价格比起北京、天津真是便宜了不少。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去找餐馆加工，也可以直接在渔家乐点餐。还有很多老字号的大排档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特别爽。
1: 哎，就是要的这个鲜啊，
0: 就是要的这个鲜。
1: 对，而且从我们沧州市区呢，如果说去那边哈，自驾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可以坐高铁到黄骅站，我们再打车。建议安排一整天，比如说上午我们去金沙滩玩水，中午吃海鲜，下午去贝壳湖或者说南排河渔港去看看，哎，傍晚再返回。如果说想住一晚呢，海边有海景民宿，晚上也可以听着海浪声入睡。哎呀，好美啊，是不是？
0: 哎，真的是，你就感觉是身临其中。
1: 哎，好，我们视线拉回来，盛亮，你看啊，我们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所以夏天来沧州，杂技也是要必看的呀。
0: 太对了，
1: 嗯，
0: 夏天来我们沧州啊，一定要沉浸式的去感受杂技艺术的无限魅力啊！我重点推荐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第二个就是吴桥杂技
1: 欢
0: 乐
1: 城。
0: 嗯，
1: 哎呀，推荐很棒。
0: 就是我们吴桥杂技大世界呢，是经典园区，国家四 A 级啊，里面有江湖文化城、魔术迷幻宫、马戏游乐园等等哈。您可以看一看传统的撂地杂技、三仙归洞的鬼手、登大纲、飞叉、顶碗等等等各种杂技表演，真的会让你目瞪口呆、目不暇接啊！每一场演出呢，都会让人惊叹不已。
1: 嗯，没错，我觉得这里呢更像一座活的杂技博物馆，适合喜欢传统艺术的游客，尤其是带娃出游的绝佳目的地。孩子真的是看的会目不转睛。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呢，是我们2026年五一全新开业的。那相信啊，它已经上了热搜了，是不是啊？
0: 没错，
1: 这里呢
0: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对对对，这里呢将传统杂技和现代科技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0: 嗯，没错啊，整个园区呢是按照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多节点布局啊，您可以穿梭在不同的主题场景，与杂技演员呢近距离互动，体验前所未有的沉浸式杂技盛宴。比如运河宴餐秀，可以边吃饭边看杂技，还有83个互动点位，随时随地的能遇见 NPC。

0: 夏日的夜晚，在光影与杂技的交织中，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杂技魅力。
1: 哎，我觉得啊，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肯定都已经很心动了啊。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取舍很难。如果时间实在有限，那我们怎么选呢？
0: 啊，如果说只能选一个的话啊，我建议白天去杂技大世界去看看经典，晚上呢可以去欢乐城体验光影杂技。
1: 哎，
0: 啊，两个景区呢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啊，就是挨着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安排一整天，上午去看大世界的传统演出，下午我们可以逛欢乐城的街区，晚上呢再看一看夜光杂技和篝火晚会，而且门票都是很亲民的，性价比超高的。
1: 哎。你看啊，我们玩了这么多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该说一说吃了。哎，这沧州的夏天从什么美食开始呢？
0: 必须是从一顿沧州火锅鸡开始哈。
1: 哎，
0: 麻辣鲜香，肉质紧实，配上秘制醋蒜蘸料啊，一锅沸腾，一桌热闹，是本地人聚餐的标配了，也是外地游客来沧州必吃的第一道菜。于洋，如果您给外地的朋友去介绍火锅鸡怎么吃才最地道，你会怎么讲？
1: 啊，我觉得这里面讲究还是挺多的哈。你首先你必须要蘸这个甜醋和蒜泥儿，这是灵魂。
0: 哎，这真的是灵魂，
1: 哎，
0: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对，你看我之前石家庄同学来吃的时候，他就干吃，我说不对，你吃的不对，我说你要蘸这个料，蘸这个醋和蒜泥儿的，
0: 还有蘸麻酱的。
1: 对，蘸麻酱那味道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店里这个甜醋，别说带回去跟家里醋吃的是一样的，哎，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醋是特调的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肉吃它差不多了啊，你得涮菜啊。还有就是那个汤去蘸那个饼，
0: 哎，
1: 哎呀，
0: 汤涮饼。
1: 对对对，我们沧州这个我们叫死面饼啊，尤其是刚烙出来的锡宝汤汁，一口下去绝了，哎呀，绝了绝了。这口水流出来了，
0: 太好吃了，
1: 嗯，对对对，第三，一定一定一定，第三点要注意啊，要备好健胃消食片，因为非常容易吃撑。
0: 我们可以备点酸奶，如果说您喜欢吃辣一点的，可以让它做辣一点，然后喝个酸奶，也是养胃的嘛。
1: 嗯，
0: 火锅鸡呢是咱们沧州的必吃美食之一，融合了川味的麻辣和北风的豪爽。您想想，夏天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火锅烧得通红，开着空调或者吹着运河的微风，得劲儿。
1: 哎，盛亮，你看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们沧州的早餐呢会喝羊肠汤，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说到过。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沧州的早餐，还有一位蒙面担当，当然这个蒙是加双引号的啊，你听起来特别唬人，但是长得特别可爱，就是
0: 炸老虎。
1: 哎，这个炸老虎呢其实是一种特别有创意的早点，咱通俗点说啊，就是灌了鸡蛋的油饼。
0: 哎，有的地方呢也叫它炸布袋、炸荷包啊，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师傅呢先用炸油条的面做成一个方形的面片啊，放进油锅里过一遍，等面片中间鼓起一个大肚子的时候就捞出来，先把它晾了一晾，晾凉了之后呢，在面片的一边撕开一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1: 嗯，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0: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1: 哎，可以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0: 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
1: 哦，
0: 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就成了布老虎。因为老虎在民间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寓意，那么咱们的炸老虎呢，炸出来之后四个脚是饱满丰厚，中间的肚子圆滚滚鼓囊囊的，就特别像那种胖嘟嘟的布老虎。
1: 真是
0: 啊，所以说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形象又吉祥的名字，炸老虎。
1: 哦，原来是把这个好吃的做成了萌宠的模样哈。哎，不过以前哈，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很多人在炸油条、炸老虎摊位前排队，就很纳闷儿，就是 其他的城市难道没有吗？哎，前一阵子我就问了一下我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火锅鸡呀、啊、包括我们还说了我们的炸老虎啊，其实这些哈听起来都是硬菜，那夏天呢可能大家更喜欢一些清爽一点的美食。
0: 有吴桥宫面，细如发丝，煮出来呢是清汤挂面，加点香油和醋，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全卤面，面卤和菜码就能满满的摆一桌子，应该算是面条中的满汉全席了。除此之外呢，面花、扣碗儿，还有七美香肠、老菜，每一样都是沧州地道风味。
1: 嗯，好，盛亮，你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不能再跟朋友们多聊了哈。最后，这样，你对京津冀的朋友说一句话。
0: 好，这个夏天来沧州吧，到运河边吹吹晚风，到铁狮前感受千年国宝的震撼，到湿地里听听鸟鸣，到金沙滩踏浪逐海。在杂技表演中感受神奇，在烟火美食中品味幸福。沧州的夏天有绿意，有海风，有文化，有美食，更有穿越千年的镇海吼在等你。我们在这里等风也等您。
1: 嗯，好，感谢盛亮的精彩分享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欢迎大家来沧州过夏天。

0: 我家住在运河边。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我们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和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您好交通，来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来关注一下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G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根据相关的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的期间呢，大家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妈妈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天气的变化了啊，咱们下了班早点回家。邢台市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的3:5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前半夜，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都有雷阵雨天气，短时有大风，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者冰雹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0: 除此之外呢，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3:58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8级，局地8级以上，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1: 好，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邢台市区目前都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这时候看到风雨同路，第一时间来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突然胜过了七七，比七七的时间更早了。
1: 对，七七在哪儿呢？赶紧来打卡、
0: 还有春意盎然了啊，改点了，到5:30下班。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如果说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音乐，也可以来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及时分享。

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
1: 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不知不觉现在已经来到了6月15号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跟哪个日期离得是比较近一点？
6: 跟哪个日期离得比较近一点？那当然是端午节啦，朋友们。
4: 跟端午节假期，
6: 端午安康啊。
4: 对，端午节的头一天，你有印象吗？端午节是假期从6月19号开始，你对618竟然不敏感吗？
6: 618到了年终大促的时候，
4: 这个人造购物节，这个年终大促，此中非彼中啊，中间的中。
6: 对，所以说呢，大家已经列好这个清单。要买什么东西了吗？家里面现在缺什么东西，赶紧略单儿哈。那618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是特别优惠的。
4: 哎，你还真别说，像前段时间的话，我提前给家人买了一件 T 恤哈，我就觉得当时说的价格也比较合适，结果。

0: 没有想到现在同样一款竟然便宜了，就有将近200块钱。你说我这心里不平衡吧，对吧？光便宜有的
1: 便宜200块钱，
0: 便宜了200块钱。
1: 我的天，这什么品牌的衣服呀？
0: 然后我就跟这个商家就说了，我说你看看，当时你们就说那个这已经是最低价了，你看我现在过了这么短时间，你们就降价200块钱。他说这是平台券，我们也没有降价这么多。但是我就跟他一直说，心里你肯定是200块钱不痛快呗，对吧？都够我吃一顿烤肉了。
1: 200块钱，那真的是差太多了。
0: 后来商家跟我申请了一下，竟然给我补了差价，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心里还是挺舒服的。
1: 那他该不会是把这个价格先抬高，完了之后再给一个券什么或折扣？
0: 这个券我还真的看了，不归他们管，是平台给的券。甭管怎么说吧，人家也申请了一下，让我享受到这样的福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在618的时候去购物买点东西呀？觉得怎么买才不亏呀？等等，其实每年的购物节都会买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这两天我也跟朋友分享，我说你们准备买什么呀？你像我想买的就是更换家里的像这些。空气炸锅呀，或者是一个榨汁杯呀等等。
1: 空气炸锅要更换呀？
0: 对，因为我那个是烤箱跟空气炸锅一体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它其实功能没事儿，就是它外面那个白色稍微有一点不新了，我就想给它换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啊，女生真的好多都不缺，像我家里的榨汁杯呀、空气炸锅呀、烤箱啊、破壁机呀，包括早餐机、挂烫机等等，养生壶特别特别多。就是对我来说，这些小家电它真的是能提升幸福感的神器。因为我用烤箱的频次是比较多的，因为烤箱于我而言，它不光是说制作个面包啊，虽然我还没制作过，对我来说是加个热。比如说父母包的水煎包从家里顺点是吧，第二天早晨我准备吃的时候拿那个叮一下热一下就很方便。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放到家里就吃灰了，他们就对于小家电有点嗤之以鼻。
1: 像我们家里的话，空气炸锅用的还是比较多的频次，尤其是当我们买一些什么这种烤鱼啊、烤鸡啊或者鸡腿啊等等这些肉类的话，平常吃之前可能会放到空气炸锅，还有花生豆。哎呀，花生豆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面，过一会儿，哇，真的是太好吃了，太酥脆了。
0: 对呀，所以说有人说小家电就是提升幸福感的神器，也有人说这小家电就是收纳能力的终极考验。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家装，人家不是专门给小家电都留了空间嘛，一排一排的。
1: 对，
0: 以前的小家电你是不是在这个厨台上放一排，对吧？你需要用什么的时候你拿到有个插销的地方给它用一用，现在人家这种收纳的都弄这种抽拉式的，一排一排的，后面自带插座。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收纳在跟着这个人的动线在走，做饭的动线在走。
1: 像我们家的话是有做专门的柜，比如说我们会提前留出来留出来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放我们的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呀还有烤箱呀等等。当然我们家这个烤箱和这个就是我们的烟机灶它是一体的，
0: 一体的，
1: 特别的方便用起来。
0: 所以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聊相关的互动话题吧。就是大家家里的小家电有多少呢？对你来说使用频次怎么样哈？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和八一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守庆路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0: 其他的路口路段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行车高峰，大家稍后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家里的小家电有多少品类呢？大家的使用率怎么样？有没有一直吃灰的或者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是哪一种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我们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还说到了小家电呢，那必须是要啥有啥，烤箱呀，空气炸锅呀，榨汁机呀什么的，只要你想到的我都有，只打一个用不用的，
0: 想一个你没有的
1: 不知道的啊，反正咱都有。还说到了用最多的就是空气炸锅、微波炉，还有面条机。
0: 那果然是啥都有啊，面条机都有。
1: 啊，这也太新了。
0: 当代年轻爸妈说实话都不愿意和面了，可能这就是其中买面条机的一个原因啊。虽然我没有买，但是我在网上看过，差点也种草，你知道吧？人家这个刀头有分很多种，出来有扁的面条、宽的面条、圆的面条、细的面条，哎，看起来还特别解压。
1: 那么问题来了，可乐平常喜欢吃圆面条还是？稍微的扁一点的面条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来看一下 KYLE 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家里的小家电呢，最近几年使用频次较高的是香薰机和熔蜡肠。
0: 哦，熔蜡蜡灯，哎呀，想吃腊肠了是吧？馋了吧喽。
1: 熔蜡，我一看到这个蜡就想到了腊肠啊。熔蜡灯还说到每次打扫完卫生呢，就会开着香薰机，
0: 真有情调。
1: 然后呢，往里边放几滴喜欢味道的精油，这样的话整个屋子都是充满着好闻的香气。说到这个熔蜡灯呢，一般是在晚上当做氛围灯来使用，还能避免在家里面点这种熏香啊，香薰蜡烛着火的风险和二氧化碳的产生。
0: 你看看这生活格调多高啊，
1: 这也太会
0: 过了吧。咱们想的都是

0: 是破壁机呀、豆浆机呀，人家直接上升到了香薰机和容纳灯了，你看看
1: 不在一个层次上。
0: 对，我也有，这办公室我也有一个香薰灯，好不好？香薰机还有一个精油滴蜡的这种，对吧？
1: 那你说这个的话，
0: 办公室为啥这么香呢？
1: 我家那个灯呢，就是一打开我就是房间这个屋顶上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有星空的呀、嗯、啊，或者是有那种花花草草的呀，它会一直变的，也特别好看啊。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现在不光看谁的数量多了，看谁家的小家电特别新奇，或者说您买了什么小家电啊特别值得推荐的，对吧？可能我们大多人还没有发觉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Okay.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目前呢，我市西部山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雨区呢平均降雨量是0.4毫米，最大是出现在信都区天河山1毫米。那预计呢，在未来6个小时，我市西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的话，累计平均降雨量是2到5毫米，累计局地是15到30毫米。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的时候带把伞，以备不时之需。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呢，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东向西方向有一到两个灯式压车，还有现在兴达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灯式压车，那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可能很快就通过哈。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兴达路全南到全北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钢铁路呢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到公园西街的位置，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您家有多少种类的小家电啊，包括使用频率怎么样，哪些是吃灰的，哪些是每天必须宠幸的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说到这个小家电呢，就是每位朋友都有自己的心头好，对不对，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平常使用最多次数的，每天就要把它拿出来好几遍的这个小家电。来看一下，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十分想念，
2: 还真是半啊，这个半点就来了。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的下班快乐，说手机、智能手表、蓝牙耳机还有手机散热器，这四件东西呢每天必用
1: 啊、果然跟女生的不太一样啊，我想到的都是豆浆机、破壁机、榨汁机、电饭煲，
2: 这跟吃的有关系，
1: 跟做饭有关系，家庭主妇的天分啊！
2: 来看一下，老风也来了，下班快乐啊！我们发送下班打卡，打卡下班，
1: 老风又开始跳绳了，
2: 4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1: 又开始恢复了吗？
2: 哇，这一开始
1: 是不是夏天吃烧烤比较多了，在肚子上已经凸显了？
2: 就开工没有回头箭了，是吧，朋友？
1: 迫切的需要跳绳来挽救一下自己。
2: 来看一下，老董也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其实是可乐，可乐说面条机呢主要是为了给孩子做面条，然后呢、
1: 哦、
2: 医生呢建议他尽量的不吃啊，吃这种不添加的食品，所以呢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做。我比较喜欢吃圆面条，除了炒刀削面，
1: 炒刀削面，哎，刀削面的口感真的是一级棒。
2: 那咱俩一样，我也喜欢吃圆面条，
1: 就人现在
2: 口感就特别好，
1: 不光是喜欢吃圆面条，包括扁的也好，就大家喜欢吃这种筋道的，你没有发现啊？就

0: 是板面有的时候可能七八块钱十块钱不等哈，有的那个价格稍微有点差异，
1: 特别有嚼劲，
0: 大家就爱吃那种嚼劲儿。你这种完全机子压出来的跟这个手擀的还真的是不一样。
1: 但是我就不喜欢吃那么就是几分熟的那种，我喜欢吃就是很熟很烂、
0: 不是那种熟透的、就是哪怕你是做手工的手工面的对吧，你就煮的时间长、它也是有那种筋道感的、
1: 对，
0: 就跟那种机器还有差别，要不然说现在手工值钱呢。
1: 对，这个手擀面条有两天没吃了，如果想吃的话得跟家里面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哈、擀点手工面。
0: 你自己学做呗。
1: 不了，我还是去咱们单位旁边那儿吃人家那个手擀面吧。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您家有什么样奇奇怪怪的小家电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看看大家的家里都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家电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Blue来了，跟我们分享的，刚才分享过了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对吧？这又刚分享说家里的电烤箱是我买的。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用牛奶和鸡蛋调配蛋挞，蛋挞液去做这个蛋挞。有时候呢也会搞点肉烤一烤，但是现在已经吃灰了啊，这是重点是吧。说到这个蛋挞呢，懒得做了，烤肉的话呢还是说拿炉子用这种果木炭烤出来的更好吃一点、
0: 哎、对的。
1: 但是今年呢时间不充足，一直没做呢。反正我感觉吃的方面呢还是这个烟火气比较重要，我特别认同啊。还说到了我现在做排骨，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用木柴烧火来炖啊，就是跟这个高压锅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你，我跟你说，说到这儿，就跟我们在家里蒸馒头似的，在家里就一个小锅蒸，跟那种用火柴、用柴火是吧？烤
0: 都知道啊，
1: 完全不一样那味道。
0: 但是这不是羡慕不露吗？没有这样的条件啊。要么很多人现在喜欢户外烧烤呢，对吧？就是喜欢这种烟熏的烟火气息。
1: 就看着它冒的那个烟，吃的就是有滋有味儿的。
0: 包括大家去吃一些烤肉的话，都愿意去找那种炭火烤的，就不愿意要这种电烤的，也是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来看一下香中原始蓝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刚才呢在摆弄蓝牙耳机，
0: 又一个蓝牙耳机出现了。
1: 这个呢在家里经常少一个，然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找到了。
0: 那就是、我觉得蓝牙耳机还有一个名可以叫躲猫猫，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1: 哎，一般现在蓝牙耳机不是都有这个充电盒吗？把它放盒子里不行吗？
0: 但是你戴的时候它有时候容易掉啊，不小心就蹭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喜欢用这种蓝牙耳机。你可能女生戴个围巾啊等等啊，它这一裸就裸掉了嘛。你裸不像带线的，你裸掉了反而挂着呢，你这个就可能比如说你在街上走着呢，突然咕噜到下水道上了，或者咕噜到哪了，你拿不了的，那怎么办呢？
1: 那这个蓝牙耳机的话，一般情况下我感觉戴起来还是挺方便的，而且也不容易掉呀。
0: 看情况吧，我就不行，反正因人而异吧。所以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聊过一个互动话题，耳机的一些种类，大家更青睐于这个有线的还是无线耳机啊？大家也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咱们找适合自己的都行。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看到七七也来跟我们留言了，
1: 来看一下七七分享的，我买过榨汁机啊，榨汁杯是看直播的时候，主播说3秒榨汁，然后就能随身带。这脑子一热呢就下单了，用了3次，第一次榨西瓜，第二次榨橙子，第3次榨完懒得洗，放那儿之后呢长毛了，后来再也没有用过。现在呢它在厨房的某个角落，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呢都感觉它在瞪我。
0: 但是我觉得啊琪琪，现在的这种榨汁杯还是比较容易清洗的，比如说我买这个的话主要是榨香蕉，但榨苹果的话基本上榨的有点费劲。为啥？它那个刀头啊，因为它是榨汁杯嘛，整体都体格比较小。
1: 榨汁杯的话用这个用橙子还挺好的，
0: 但是用个香蕉啊比较软一点的是没有问题。我一般就给它弄完倒出来之后呢，就紧接着拿水冲了，这个时候是特别好冲的，就是它基本上不粘连，你拿水一冲能冲掉，
1: 滋滋放放。
0: 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偷点懒，对吧？过一会儿再弄，那一干巴了，那心里边就不想弄了，越放时间越长。所以我一开始的话就不偷懒，我直接给它杜绝掉。
1: 对，而且呢，如果后来再去清洗的话，就会特别麻烦了。现在来看一下，华华也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买过空气炸锅，号称是万物皆可炸。第一周呢，炸了鸡翅、薯条、蛋挞，觉得自己是大厨了。第二周呢，就只炸了红薯。第三周没开过机。现在呢，它在我家灶台上，这落了一层灰，不是不好用，是新鲜劲儿过了啊。跟我对很多事情一样，3分钟热度。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空气炸锅呢，有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它也当成一个微波炉来用啊？因为我买的就是空气炸锅跟烤箱一体的这种。我做蛋糕很少，但是我经常用它来加热东西。
1: 是吗？
0: 比如说
1: 可以吗？
0: 对呀、啊，比如说我爸妈头一天晚上包了点水煎包给我送过来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放冷藏嘛，也没有说需要解冻什么的。第二天我就放到空气炸锅里面，
1: 确实能热一下。
0: 对呀、啊，热一下也热得透透的，还比较酥脆，我觉得就很好吃。
1: 焦。
0: 对呀，哎呀，老香了。
1: 看一下圆圈给我们分享的，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说呢，说我买过便携的风扇，
0: 哎，这倒很适合夏天，
1: 就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用啊。他说到了夏天出门必带，挂脖子上，走哪吹哪。然后呢，朋友说我像卖风扇

0: 的，我说这叫实用啊，用了两年了，电池不行了，充一次电呢只能用半个小时，但是呢还没有换，因为这是夏天最后的倔强。
1: 那就熬过这个夏天，明年咱给自己换个新的吧，毕竟电扇都有了，何差一个电池呢？
0: 毕竟现在都已经六月中旬了是吧，再换的话咱们也用不了几个月就要放那放一段时间了，
1: 不过三伏天还没来呢，要是电量真的不够用换一下也不冤，我觉得夏天刚刚开始，
0: 不行再买一个，家里边用这个，出门的用那个
1: 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您家里有多少的家电呢，然后使用频次怎么样，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2: 如果给他一次放任自由的机会，他们便乘风而去，天涯海角都无所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

0: 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周一快乐，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行驶在路上感觉到现在天气如何呢？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5:28也是刚刚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临城内丘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1: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从15号16时到17时，我市在西部山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是0.4毫米，最大出现在信都天河山1毫米。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6月15号周一了，咱们本周五一直到本周日一共是放假3天，因为端午节即将来临，所以提醒大家呢，本周五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1: 但是朋友们，但是哈，就是我们上高速的时候是不免费的啊，
0: 千万不要混淆了。很多朋友一到端午节觉得
1: 是免费，不是法定节假
0: 日，对，是法定节假日，但是它不属于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实施方案里的这个假期，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4个法定节假日才能够享受免费的通行政策。
1: 所以说呢，大家要记清楚啊，端午节我们上高速是收费的。来看一下老风说点首歌，点首歌，待会儿看看点什么歌哈。我们这边这个
0: 刷新一下后台，
1: 网络有点卡，说下一站天后粤语版、
0: 已经加入到歌单当中了。
1: 老董也跟我们分享了，说现在还在用的有空气炸锅、电烤箱、微波炉，包括破壁机，还有电炸锅、榨汁机、绞肉机是都不能再用了。
0: 哦，为啥呢？这绞肉绞的少了
1: 也是一些落灰了是吧？
0: 有好多朋友人家真的在家里买绞肉机，我当时不是很理解啊，我说为什么要
1: 很重要的
0: 为什么要去买绞肉机呢？因为你从超市买馅的话不都给你绞好了吗？后来有一部分人说，像一些这个绞肉机里在外面的，它可能这个缝隙里藏着上一次人买肉的这个痕迹，
1: 对
0: 吧？留有一点尾巴，也是为了健康着想吧，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肉品能够更加把控，所以人家就自己买了个绞肉机。
1: 而且自己买的话
0: 挺酷的，
1: 绞这个肉呢它更细啊，更细腻一点。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给我们分享的，晚上好晚上好，我又来了，欢迎欢迎、
0: 我什么叫我又来了你必须得天天来，不得打卡下班吗？
1: 是，以后不要说我又来了，说我来了就可以了哈。我们欢迎您的到来，
0: 咱是不是要求有点多开个小玩笑啊，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有多少小家电呢？这些使用频次怎么样？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15号，马上就要到6.18人造购物节了，各个平台都已经开始促销了，什么减免呐、满减呐、红包啊、预售啊、秒杀呀、大家有没有琢磨一点买点啥才不算亏呢？有没有考虑小家电呢？或者您家里现在有多少小家电了呢？
1: 其实每到这个购物节的时候呢，大家买的东西都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有一类东西很多朋友买的时候你觉得太实用了，但是买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太占地儿了。没错啊，就这些小家电，比如说有榨汁杯呀、空气炸锅呀、破壁机呀、早餐机呀、挂烫机呀、包括扫地机器人呀、电烤盘啊、养生壶啊等等，就是我们下单的时候脑子里全都是我会用它做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有了它之后呢，我们生活质量会蹭蹭的往上涨，但是等收到货之后用了一两回甚至几回之后，哎，就慢慢的放柜子里边等着落灰呀。
0: 哎，我还真的仔细想了一下，我的小家电基本上还没有太吃灰呢啊，像我买的以及常用的有

0: 有什么呢？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我是空气炸锅跟烤箱一体，这个机子是经常用的，用它来加热。另外，我有一个养生壶，我基本上天天煮苹果水，偶尔放点枸杞，放点桑葚，这个也每天都在用，
1: 哎、还确实挺养生、啊。
0: 对，非常养生，咱都不怎么喝冰的了。另外呢，像电饭煲，我爱吃米饭，我就经常爱做，什么炒菜锅这都不用说了啊，这肯定是日常的。我还有一个破壁机、豆浆机，这个我时不时呢会做点豆浆，但是我说的这些当中说。说实话，我这个豆浆机算是使用频率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一周一个月就用那么一两回。
1: 对，像我们家的话，做米糊会比较多
0: 啊，米糊用其中的那个功能哈。
1: 对对，然后特别棒，那个米糊打出来以后呢，很细，然后呢也挺营养价值很高。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景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吧。您家的家电有多少呢？有哪些使用频率比较高？有哪些已经吃灰了呢？

0: 刚听一首歌，是烙风跟我们分享的，还说谢谢，客气啥呀，自己人
1: 都是自己人，
0: 多见外啊。
1: 来看一下人间指南编辑部给我们分享的，说目前呢最吃灰的应该就是，记得当时为了孩子啊，为了给孩子做点小蛋糕，然后买了一个那个电动搅拌的打发器，就用了两次，到现在呢一直没用过。
0: 每一次我这个还没有买呢，因为我一是没有需要打发的东西，后来偶尔看到蛋糕需要做的时候呢，或者有什么这个蛋挞需要做的时候啊，或者泡沫需要做的时候啊，你临时想用没有，等到后续再买的时候又给忘了，所以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拥有一个打发器呢。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打发器打发的是蛋清。
0: 你真厉害，我也知道。
1: 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我当时看见过啊，但是没有，就是亲手也动尝试了一下，但是没有经常做。
0: 打泡沫啊什么的都能打出来哈。
1: ZW
0: 看到 ZW 就说了，想知道大家买的扫地机器人利用率

0: 现好多这个高科技品质哈，人家现在就自动上水呀、拖扫一体呀，包括有个摄像头可以就是第一遍走一遍是吧，把你家各个角度都监测到，
1: 它还可以避障，
0: 它就自动就可以知道你家的这个布局是怎么样了。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细想也挺恐怖的，它上面带个摄像头是不是客户端那一端也能够看到你家里的实景。
1: 哦，那好像可能大概或许是吧哈。来看一下四叶草给我们分享的一首歌曲，说点一首陈奕迅老师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刚才我们搜索了一下，只有陈奕迅老师的《红玫瑰》，也有《白玫瑰》，只不过版本不太一样。
0: 我们俩就一致认为你可能是《
1: 红玫瑰》
0: 两首歌，两首歌给记混了。《红玫瑰》是国语版，《白玫瑰》是粤语版。
1: 哎、对对对。
0: 具体想听哪一首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大白兔山货店给我们分享的说欢喜就好，
0: 一首歌已经知道了，
1: 也安排到我们歌单当中哈。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就可以了。梦里梦到醒不来的

0: 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包括我们的路况信息哈。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路况显示，现在冶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从全南大街一直持续到了八一大街，南北双向都是阶段性压车的情况。
3: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庆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来包括兴达路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在陶行知实验学校附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本周五因为是端午假期期间，所以本周五是不限行的，相当于周五周六周天连续三天不限行。这个尾号是1和6的朋友有福了。看到盒子先生也跟我们说了 Hello 雅婷文龙，好久不见。
3: Hello, 下班快乐。
1: 对呀，
3: 我又来点歌了啊。最近呢看菜花小院的这个抖音还挺欢乐的，点一首得意
1: 得
3: 意的笑啊，
1: 得意的笑，
3: 得意的笑，对吧，你听听呗。也希望这首歌呢能为大家带来欢乐。
1: 好的，刚刚有位朋友点了这个欢喜就好啊，都是比较欢快的歌曲，
3: 大家多多给我们点歌哈、啊、真的特别棒这种氛围。
1: 嗯，
3: 来看一下微笑来了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哈，说到了空气炸锅，那是我用的最多的小家电，万物皆可烤，这买的是最值的。
1: 哎，咱俩差不多。
3: 还说到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呢都不用了，开始买扫地机是想让它扫床底下，结果它进去之后呢就闲置了，
1: 它进不去。
3: 哦，
1: 进不去，可能这个高度，
3: 结果它进不去，所以就闲置了。
1: 高度不匹配，那让它帮你扫扫外面，拖拖外面是可以的呀，省点事儿。我记得
3: 没有达到人家的这个要求吧。
1: 你看我们家买的比较早啊，当时那个功能也不全。我记得我妈测试它的时候呢，是临出门前往家里撕了几条卫生纸，专门扔到地上，你知道吗？就想看它能不能扫干净。
3: 能吗？
1: 那时候主要是以扫为主，那时候还没有拖为主呢。
3: 对，有的朋友呢可能把一些酱油呀、什么油呀泼在地板上，
1: 而且测试的都是这样操作的。
3: 对，现在这个扫地机器人的品牌也比较多，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特别靠谱的扫地机器人都有哪些？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呢没有太多的改变，依然是集中到了冶金路的沿线。目前呢是从全南一直到了团结大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另外呢也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哈，目前是东向西以及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多。另外呢是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的新华路。新华路现在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香都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就可以来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马上到618了，大家准备买点啥吧？有没有考虑小家电的，或者您家里现在有多少种类的小家电了？哪些使用频率比较高？哪些是吃灰买了之后基本上没有怎么用过的呢？
1: 哎，大家还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现在这个购物车有多少件了哈？准备在618的时候清空它。来看一下 Mr. Q 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说下班了，下班快乐，说想听一首麻原诗人的现在现在。
0: 好的，
1: 稍后就安排，
0: 我们都会加入到歌单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适合大家下班在路上解压来听的哈。
1: 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的解压，特别适合下班听，我们一起来听吧。

0: 至七月五，大庆十八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是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七月五，大庆十八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5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在西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同时呢，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58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到16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有8级以上大风，要注意做好防范。同样是在今天下午5点28分，邢台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临城、内丘将会出现小时雨。

0: 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在未来三天高温治好，夜间会有雷雨，白天最高气温是34到3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到25度，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仍旧较大，出门最好是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风和防雷。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路况显示，现在行车压力大，主要还是集中到了钢铁路和冶金路的沿线。
2: 现在来关注一下冶金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钢铁路现在来关注到的是和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和八一大街交叉口冶金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冶金路哈，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然后其他的路口路段呢其实较上一时段是有了一定好转的，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哎，基本上不堵了哈。
1: 这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之外呢，看看大家的留言。 Lemon Tree也来了。
2: Lemon Tree 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1: 几天不见都不行。
2: 说雅婷文龙我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说雅婷，咱们用的是同款扫地机器人，你用的是啥的呀？
1: 我就是以前的那种老款嘛，它也不怎么智能。
2: 哦，
1: 就光扫了不能拖。
2: 他说呢，我光想以旧换新，无奈人家不给我换，别的像微波炉呀、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对吧，使用率还是挺高的。
1: 对，我觉得 Lemon Tree 说这点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大家特别喜欢买一些可以以旧换新的款式跟品牌。因为啥呢？因为像这种东西更新迭代太快了，你一旦被淘汰就跟不上现在这种形式的话。
2: 对对，
1: 你说你给它丢了还是怎么着啊？你说不用它吧，对，特别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 你送给别人吧也更舍不得。
1: 但我妈前段时间人家家换了一个空调，刚好就是你有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你家里的空调确保在那个品牌得使用20年以上，而且还得是那个型号。我们家刚好满足20年，你知道吗？就刚好20年多半年。你说少半年，因为有购买日期的这个登记嘛。
2: 好家伙，
1: 结果人家就半价换了一台新的空调，
2: 真幸运呐。
1: 对呀，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
2: 所以说呢，要感谢我们国家的政策哈，有这样的一个补贴，对不对？
1: 下次咱们俩选好点了，
2: 而且现在夏季呢也有一些国补呀、省补呀正在陆续发放当中，如果说家里面有以旧换新的话，多多关注一下当地的政策哈。
1: 看到酒酿小园子也跟我们说，我们家养狗，机器人使用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2: 机器人
1: 给吸点毛。机器人啊，
2: 扫地机器人吧。
1: 扫地机器人。
2: 应该是扫地机器人吧。
1: 扫地机器人
2: 给我整的，一说机器人我就脑子里马上浮现的就是春晚上的机器人。
1: 你是谁？我是机器人。
2: 然后就好像在我们旁边一样。
1: 还看到了梦醒时分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2: 说现在的老年人呢骑电动三轮车，电三轮吧，就是是吧，是真的一点都不看路呀，还真是。还说到了不看车，直接横穿马路就过来了，把我吓得赶紧踩刹车，按喇叭不顶一点用呀。是呀，他们一点点的这种意识都没有，又或者说他们耳背有点。
1: 对，一部分呢可能是安全意识不够，另一方面呢是觉得别人比较谦让他，再有一方面可能人年纪大了，他反应迟钝了。
2: 还有一种人，
1: 各个方面可能就是计较的不是很多。当然了，这个
2: 坏人变老了，
1: 我们一点都不提倡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也希望我们的开车的朋友啊，咱们把这个制动的距离变得稍微长一点哈，以备不时之需。
2: 是，不管怎么说，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来看一下暖过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啊，说开始下雨了，
1: 开始下雨了，
2: 哎呦，又开始下了，
1: 毛毛细雨开始下起来了，
2: 下吧下吧下吧，
1: 我要长大，我要开花。因为想到小的时候学的语文课还是蛮有意境的，
2: 没有一朵花刚开始就是花，对不对？下下雨受一下这种雨露的滋润，它就成花了。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咱们比比谁家的小家电更多呢。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留言了。近年来了，邢台市深入推进文化兴市战略，大力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凡人善举也是层出不穷，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有10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1: 在6月9号，五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中国好人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分别是深耕乡村孝道的威县孙家寨镇的孙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傅宏伟，深藏赫赫军功的广宗县退役老兵吴宏甫，以及包括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儿童的龙耀县老党员王小印，多年奔走在一线守护红色记忆的信都区退役军人陈瑞明，坚守岗位实干、深耕公益20余载的交通系统干部李一超。
0: 今天呢，我们也重点的给大家讲讲王小印的故事。王小印呢，是龙窑县顾城镇顾城村人，是一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平日里呢，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老人，特别的淳朴本分，也不善言辞。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普通的老人，却在危急时刻做出了不普通的举动。
1: 那天他偶遇了一名孩童落水，河水湍急，孩子拼命挣扎，岸上的人急得直喊。74岁高龄的王小印没有犹豫，也不顾年迈体弱，不惧河水湍急，纵身跳入河中。他被慌乱中的孩子抓伤，手臂胸口全是血痕，但是他始终抓紧不放，拼尽全力将孩子救上了岸。
0: 这孩子也终于得救了，但是王小印呢，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却默默地离开了现场，没有留名字，也没有等到感谢。孩子家人多方寻找他，终于找到了，执意要重金感谢。王小印婉言谢绝了，他只说了一句：“我是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50多年的党龄老党员，74岁的年纪，在纵身一跃的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他只想救人，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
1: 厚朴善美，
0: 勤奋自强，
1: 那这就是我们邢台的城市精神。而这五位中国好人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解，向好人致敬，向榜样学习。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呢，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家里有多少的小家电呢？使用频次怎么样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大鹏终于说到一个我特别想提到的家电，而且是目前家里没有人提的，朋友没有提的，就是除螨仪。哎，这是我买的，觉得超值超值的一个家用电器了。
1: 这就是也是说能吸出来我们看不见的螨虫，对不对？
0: 我觉得啊，螨虫不螨虫的我倒不是特别的在乎。我买的这个机器呢，大概是将近1000元吧，不到1000元。但是它吸出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开窗通风，它多少有一些尘土，对吧？你可以隔着好几层把底下的这些灰尘给它吸出来，我觉得非常的见效。我确实是用了这个之后睡觉，我觉得这个喷嚏啊、鼻炎啊、过敏率低了很多，我觉得还是蛮见效的。反正我就觉得你有可能不是螨虫啊，吸出来有可能是棉絮啊、尘土啊，反正就是你会发现里面空空的盒子里面转的东西多了，反而你看出来吸东西挺解压的。现在每周末我吸一次床单，
1: 反正装满
0: 了，不是为了除螨，我就为了解压。
1: 那这个除螨仪呢，吸出来的白粉呢，主要是比如说棉絮呀、皮屑呀、包括灰尘呀、螨虫，这些都是肉眼看不到的。不过呢，定期去吸床呢确实有好处，可以减少过敏源，比如说对我们鼻炎患者是特别友好的啊，但是呢也不用迷信除螨的宣传，把它当成一个强力的吸尘器用就行
0: 啊。对，我就当这个用，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小圆儿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还买过挂烫机呢，这个衣服皱了烫一下，平平整整用了半年，后来换工作了，不穿衬衫了，挂烫机也就闲置了，偶尔拿出来烫一下 T 恤。朋友说 T 恤也要烫吗？我说 T 恤也是有尊严的，它总比闲置着强，是不是？
1: 天哪，这生活过得太有仪式感了。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家里都有哪些小家电呢？咱们比比看谁的更多，谁的更加稀奇。

0: 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已经下雨了吗？朋友已经有朋友跟我们说了啊，现在有轻微的下雨情况，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最后看看朵朵跟我们说啊，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加湿器了，我除了夏天下雨的时候不用，我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用，尤其是冬天开暖气的时候，我真的是需要，这还真的不是跟风。
1: 加湿器对吧、太有必要了，要不然的话脸太干干燥，然后我们呼吸就会感觉嗓子特别，就是干咳呀，或者是不太舒服、
0: 我们家买了一个温度跟湿度的测试仪，就家里什么温度什么湿度一目了然，我觉得这个湿度控制到40%-60%期间还是比较舒服的、再高了就会比较潮湿，再低了就会比较干燥。
1: 对，
0: 看到大家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家电的一些使用报告哈、接下来618马上就要到了，希望大家在加购物车之前呢，先问问自己真的需要吗？我会经常用吗？用完这好洗吗？家里有没有地方放啊？咱们想清楚再下单，省钱也省地方。
1: 是啊，有些东西呢，就是看着别人的这个使用报告，就当自己已经买过了，对不对？其实真的买回来以后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放在一个空间里，很少去想起来使用它、
0: 所以大家咱们理性消费吧。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哎，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呀，我让一个保洁大妈给我上了一课。我先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哈。这个周末我发现我家真的已经到了就是脏的我自己已经收拾不了了。然后我就在网上团购了一个保洁大妈，我想让她帮我打扫一下。打扫完之后呢，他就开始给我表达了一下他对现代年轻人的观点。他说：“大龙啊，你看哈，读书人就是比不读书的人聪明，不读书的人都是一根筋呐。”哎，我当时我就想，是什么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慨呢？我说：“不至于吧。”然后大妈又说了：“那咋不至于？你看哈，我不读书，我一事无成，对吧？我只知道打工赚钱，是吧？那你看，我就只能怨我自己没读书。但是你看，你读了书，你就不一样了。”我说：“啊，那我也没赚住钱，我有啥不一样啊？”他说：“你看，你读书了，你一事无成，那你就不怨自己，你怨生不逢时，你怨怀才不遇，你怨怨天尤人。”我一时说不出来话，因为确实是击中我的痛点了。就是我发现我读了书，我除了自己不怨之外，我啥都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来吧，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潇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一哥们儿塔沟武校毕业之后呢，想去当保镖。当时他应聘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个妹子，妹子呢从上到下一打量说话了：哥们儿，你这身体一看就是没练过呀。哥们儿，我这哥们儿人狠话不多，二话没说把旁边一男的直接 KO 了。当时那个妹子就特别特别的惊讶，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说：那个哥，你打的是我们老板。那是通过还是不让通过呀？江南区的柳岩，龙哥，我朋友结婚的时候呢，他媳妇儿带了一个小瓶子，说呀，以后过日子只要每次惹他哭一次呢，他就往这个瓶子里滴几滴水，说等哪天呀这个瓶子滴满了，心也就死了，然后就要离婚了。哎，好巧不巧，三年过去了。哎，几天之后啊，我发现啊，我这个朋友竟然悄悄地往那个瓶子里面滴了两大勺水，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咔咔的 KO 了。

足以看出这日子是真过不下去呀、啊。范奶奶留言，龙哥，有一天呢，我让女朋友给我发张她照片，第二天呢，她就发过来了。发过来之后呢，我就回了个嗯，发了个微笑的表情。结果，她不高兴了，然后她就问我，她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意味着什么？”我想了很多答案，龙哥，但是回答之后她都说不对。然后我就问她：“那你说意味着啥呀？”如果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那就意味着老娘至少花了三个小时的妆，换了十套衣服，摆了200多个 pose， 用了100多个表情之后，删了100多张照片，才显出这么一张。然后你给我发个嗯。成卫的留言，龙哥，这两天呀、啊，我这小侄子每天写作业相当认真，然后嫂子就问他：“哎妈呀，这太阳咋西边出来了？咋突然这么爱学习啊？”侄子就回答了：“那还不是因为班里有个小女生喜欢我呀。”哎，嫂子就乐了：“妈呀，这爱情力量挺强大呀。”侄子就急了：“不是不是，她长得不好看，学习又差，我就想好好学习，证明她是追不上我的。”杨碧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药店门口就放了一个电子秤，然后我就站上去想看看自己最近有没有长膘，但站上去之后，哎，那显示器咋就不亮呢？我顿时我就有点紧张了，我说难道是我这个已经测不出来了？这时呢，从店里面就悠悠跑出来一个就是售货员就说话了，他说：“姑娘啊，那个没事啊，你就别踩我电磁炉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喝乌阿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周末我带着我家二哈回农村老家了，结果呢，好巧不巧，他就见到我大伯杀鸡，用那个水哈、啊、用那个开水退了鸡毛之后开始杀鸡。就这一幕啊，我相信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回到家了，几个人按住他，他都不洗澡了，从此有了心理阴影。这是杀鸡儆狗了。”换个留言说：“龙哥，今天早上呢，我去单位的时候碰见我们老总了，结果好巧不巧，电梯里就我两个人，老总特别严肃，我心理素质又特别差，紧张的要命。这时呢，老总说话了：‘帮我按个八吧。’结果龙哥，我一不小心我就按成了七，我瞬间我那个脑子我就懵了，我想都没想，然后我一想七，我又按了个负一。”怎么办呀，姑娘，我感觉你离辞退不远了。这老总今天肯定会问 HR 啊，这招进来的是什么人呢？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能够从女生的哪些行为看出来这个女生的性格？我身边的女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女生哈，她都是有洗头规划的，如果有重要活动的话，都是提前规划好哪样洗最划算，多洗一次她就感觉吃了亏了。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见你的时候她是洗了头的，那就证明你确实对她来说挺重要的。瑞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谈一谈你觉得你跟你手机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么说吧，玩手机玩到睡着，每天都是这样，基本上就相当于手机把我玩没电了。手机把我玩晕过去了。怎么讲呢，就是我跟手机的关系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暧昧了。但是我也搞不懂，有人哈，他明明已经很晚了，他明明不睡觉，然后他也不打游戏，他也不谈恋爱，他也没有人聊天，但是他就能一直不睡觉，然后到很晚才睡。这就是我跟手机之间的关系。小时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如何在图书馆里能总能找到看书的位置？我知道。

0: 现在大学生啊，在图书馆里面找个位置可难了。如果呢，你想在图书馆里面找一个位置，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绝招，我上学时候用过。如果你是一个小女生呢，步骤一，你就寻找一个帅哥的位置。第二呢，你就递上事先写好的小纸条，内容是这样的：同学，我喜欢你很久了，能跟我交往吧？第三个步骤，如果真的是个帅哥，他会马上收拾书包，马上离开。那么恭喜你，你有座了。所以朋友们，想要座位自己争取。EXO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零食什么样的零食无法控制？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古人云，魔芋爽是人类的猫条。我也不知道谁说的，但是笑死了。我太爱吃魔芋爽了。就大家过年了别送我别的，来喝魔芋爽吧。哎，谁是魔芋爽的商家呀？能不能给大龙整点赞助啊？梅兰梅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你真正成熟的时期？我成熟的时期经历了三次成长。第一次成长的时候，我发现钱是真不好挣。第二次成长呢，是发现别人都好挣，哎，就我不好挣。第三次成长是发现别人挣我的钱是真好挣啊。每一次都让我老了。黄黄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定义现阶段的自己？我觉得我呢，就是比踏实的人更自由，比爱玩的人更克制，或者我是两者的合体，就是那种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夹在汉堡里保持清爽的西红柿。有他没他其实都一样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XX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个幸运的人儿不？可以说我非常倒霉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倒霉程度：机关算尽全算错了，费尽心机全白费了，挖空心思全落空了，努力努力白努力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龙他一事无成了吧？心心点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年终的这个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什么？我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大龙啊，人要学会欺骗自己啊，人也要学会安慰自己啊，要不然大龙你迟早得抑郁啊。倒三角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一到冬天我就起不来？我已经查过了，就是我出生这个年月都不爱起床。就是我已经真的是查过了，有依有据的，网上都是这么说的，我出生的这个年月的人都不爱起床。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三个字预制菜，我让大家看看36块钱一碗的和府捞面，它竟然是预制菜。和府捞面啊，咱们这个很多门店都有啊，咱们这个城市很多门店都有，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看完之后大家别，我不能说别去那家吃了，总之哈，大家慎重慎重。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看一看，大龙把这条新闻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预制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

这次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来自合府捞面的这条新闻，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山东济南的王女士啊，为了避开预制菜，而专门选择了主打养生面概念的合府捞面。到了店内啊，就餐的时间，她就看到后厨人员特别熟练地撕开了一包包浓稠的褐色的酱料包，挤进了面碗，再浇上一勺滚滚的汤，一碗29块钱的草本酸辣肥牛面就做好了。店内是这么宣传的啊，熬汤烧浇头，但是一碗面只有面是现煮的，其他东西全部都是调料包。网友就质疑了，这波操作还不如去路边吃一碗牛肉面呢，价格还便宜一半。面对这样的质疑啊，合府捞面就回应说了，那产品啊都是当天制作的，而且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这不是预制菜。

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其实不是调料包本身，而是你卖的是养生叙事，结果你给我的是工业答案。如果你一开始你就跟我讲清楚啊，我们这就是中央厨房标准化出品的，是效率优先，是口味稳定，那么消费者未必不能接受。但是你却偏偏要在门店里面营造一个什么书房啊、草本啊、慢熬啊、我们的汤都是现熬的这样的场景，让人相信我花的不是钱，我花的是认真被对待的。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本来是花钱要避开预制菜，结果是避开了这个词儿，那种感觉不是吃亏，而是被嘲弄。一碗面用不用调料包决定的是它的成本，你敢不敢说实话就决定了一个品牌的底子。你可以卖标准化，但是别装自己是慢工出细活呀。你可以追求效率，但是别让消费者为你的想象买单呢。如果连一碗面你都做得表里不一，你说这样的品牌谁还敢相信呢？就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呢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记好了，关注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是如果呢您还不记得这个名字，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一看这个面你就知道了，那门店相当的多，以后大家慎重选择，慎重选择。这里是大龙吐槽，大家啊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接下来说一个湖北的夫妻，人家炸年糕做淀粉肠，您猜年入百万。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靠炸年糕卖淀粉肠年入百万的夫妻发生了。炸年糕淀粉肠已经做了八年了，一年的毛收入100多万，已经买房买车了。即将37岁的何李啊，是湖北的随州人。2015年啊，这个婚后啊，这个他们负债累累。经过一位学长的介绍啊，在长江大学当老师的堂哥介绍之下，他和孙盼一同来到了荆州的一个新丰一路，开始做了摆摊谋生的生意。2017年的时候啊，这夫妻俩就根据当地大学生的口味习惯，尝试开始做炸年糕和淀粉肠。起初呢，他们一天只能赚个几百块钱，但是慢慢增长到了1000多。再后来啊，夫妻俩每天能赚2000多，高峰的时候还能卖到3000多。记者注意到啊，何李右手的中指有一个关节已经严重的肿大变形了。他是这么说的，每天啊要颠漏勺，而且啊关节已经起茧子了。这个何李就说了，每天虽然辛苦，但是平均啊这个每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12万，而且一年的收入有100多万。在除去原本的原材料啊、水电啊、租金啊等等，他们夫妻俩的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能够存下50万。

0: 问一下豆包哈，这卖淀粉肠有没有可能年入百万呢？然后豆包是这么说的，年入百万需要每天赚2740元，单日的销售额需要达到5500到9000元，而且必须是日均游客数或者是客流量达到1000人以上的景区商圈或者是学校这样的黄金摊位，不低于10%的购买率，还要规避天气啊、城管啊、淡季啊等极低率的盖季事件。所以总之这样的事儿概率很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挺难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摆摊的朋友跟我说一说，真的能月入120000？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百万收入的背后一定是超过12小时的高强度劳作，还有什么黄金的选址啊、品质坚守的巧思啊，所以别只羡慕人家得到的结果，这份血汗钱和经营智慧的背后不是谁都能轻易。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5度，西风6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依然是阴天，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24度。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乐，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

0: 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西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我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北京时间的22: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西风2级，相对湿度是65%。

0: 今天呢，又是三预警齐发。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5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今天下午的15:58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又在17:28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未来一周呢，我市天气舞台是将上演高温与雷雨交替上演的戏码。前半周呢，热力升级，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后半周呢，雷雨大风降温接连登场。未来三天呢，高温炙烤，也有雷雨。白天最高气温在34到38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1到25度。其中呢，18号气温比较高，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同时呢，15号夜间一直到16号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地区傍晚夜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建议您随身携带好雨具啊，因为随时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降临。同时呢，雨天也会导致路面湿滑，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大家知道吗？饭局这个词儿源自于宋代，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将饭与下棋的术语局组合在一起，是宋代文人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自古以来，饭桌这个方寸之地都是中国人重要的社交场景之一，承担了很多非食物的功能。对于参加饭局的人而言，吃饭只是载体，设局办事才是目的。吃饭的人如果陷入局里，就骑虎难下，甚至惹祸上身。比如说鸿门宴、青梅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等等历史著名的饭局，已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聪明的人都知道，事情能不能成，从来看的都不是饭局，而是你有没有让别人认可的实力。所以很多人早已戒掉了饭局。今天呢，大龙想跟大家来讲一讲饭局当中的智慧。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能够每晚听到我。很多中国人正在被中国式饭局给毁掉。我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说啊，中国人的饭局讲究最多，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肩的。网上曾经有一期热门的综艺就剖析了中国式饭局的结构。首先，请客的核心人物叫局主，又能喝酒又会搞气氛的叫做局托儿，局托的局托负责补漏周全的叫做局精，最后买单的叫做局奴。大家各司其职，表面上呢是相聚吃饭，实际上是一个社交的战场。每个上战场的人都想从中获得战利品，

正事儿拐着弯的谈，坏事儿换着法的绕，小心试探话里藏锋，每一项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步步为营。不少人笃定地相信，在中国想办事儿，得靠饭局。可常常是饭没吃几口不说，反而喝出了酒精肝，吃出了一身肥肉，伤钱伤身之外，效果却很一般。而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渐渐离不开酒桌了，除了对酒精上瘾依赖，更是喜欢觥筹交错的感觉，间歇性清醒，持续性迷醉，不求意义，但求过瘾，无力面对现实，只愿沉浸在彼此的吹嘘里。据统计，在中国每年由于酒精中毒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而导致这些人酒精中毒的大多都是因为饭局。而且你在饭局上结交的陌生人越多，一定会越疏忽自己的家人和最亲密的好友，消耗自己的家庭幸福不说，或多或少影响了与好友的熟络，践踏了身体，疏远了最重要的人。中国式饭局正在悄悄毁掉多少人呢？饭局不会扩充你的人脉。有人说，自己参加饭局不是为了办事儿，只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扩充自己的人脉。但扎心的事实就是，人脉永远是同一阶级互相流动，打破圈子的壁垒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你自己没有实力不优秀，你认识再多的人也是没用的，你也根本没有办法融入大佬们的圈子，扩充人脉更是无从谈起。而往往在喧嚣酒桌上建立的友情，最后都变成了微信里一张干巴巴的名片，除了让好友人数多了一名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帮助。周国平有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的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做出的首要贡献。社交当然很重要，朋友要交，人脉要积累，但是你不需要一场又一场的饭局，需要的是一次又一次有价值的遇见。聪明的人不参加饭局，是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能够结交人脉的根本。而参加饭局是一种最高成本的沟通方式，无论是时间成本、健康成本还是精神成本，最终都是需要自己买单的。聪明的人明白，有效社交的本质是一场资源互换，当价值对等的情况下，又何须饭局，一通电话就能解决。如果价值不对等，参加再多的饭局也是没有用的。戒掉饭局，好好吃顿饭吧。曾经有一个名为我们一生将会遇到多少人的短片，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人的一生中大约会遇到8万人，这些人曾与你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当你陷入困境需要用钱的时候，愿意借钱的不会超过10个人，这些人是你真正的朋友，是你的安全底线。翻翻你的朋友圈通讯录，有多少人加了好友之后就再也没有交集，有多少人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头像的存在，有多少人只是点赞之交，甚至连他的模样都得想半天。与其在低质量的社交上透支生命浪费时间，不如好好的花心思来经营一下自己的人生。去健身会收获一个健康的体魄，去读书会收获一个富足的灵魂，去会见好友会收获深厚的友情，去陪伴妻儿会收获美满的家庭，去学习技能会对未来的工作有所帮助。贾冰蛙在老兄今晚的饭局我就不去了一文当中的结尾写道，即使我来做东，回报你的心意，咱做小饭馆，一壶酒两个人，三碗饭四盘菜，50-60分钟吃一顿。最好的饭莫过于与亲朋好友之间，不用什么豪华大餐，山珍海味，只要感情真，哪怕是青州小菜，街边小食，也能吃出人世间的美味。
在静谧的时光里，减少无用的饭局，将时间投入给自己，肯定会雕琢出一个更优秀的你。低质量的社交真不如高质量的独处。是的，独处还可以把时间留给自己。我是大龙，人间最美是清欢。戒掉饭局的大多数可能都不再年轻了吧。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我是大龙，愿每一个你好梦，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经营着一家汽修厂，有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儿，衣食无忧，生活幸福。生活的波折出现在他们的朋友无法偿还债务而自杀，丈夫是这场2亿债务的担保人，根据协议他代其偿还。夫妻俩卖掉苦心经营多年的汽修厂和房子，却也只是杯水车薪。后来求助一位有钱的朋友，朋友的条件是让他们帮忙运原石到法国。运原石是幌子，他们的朋友其实是一个毒贩子，他们利用他们着急赚钱的心情帮他运毒。蒙在鼓里的妻子在机场取行李时被早已得到消息的警察盯上，一到法国机场就被捉拿，行李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因此锒铛入狱。由于语言不通，女主人只能任由法国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各种羁押，在远离韩国的马提尼克岛女子监狱服刑，其中经历人间炼狱和极度绝望的感同身受一度让我无法呼吸。而丈夫为了还妻子的清白，中间经历了多种极端的危难险阻，他却从未放弃过。因人为的失误让这个案子一拖再拖，终于2年之后，整个韩国被丈夫的坚持所感动，在电视台的曝光压力之下，在全国网民的强烈声讨之下，在各种好心人的爱心帮助之下，他的案子得以审理。电影结束的时候也对真实事件里的主人公的后续命运做了圆满的交代。为这部电影所流的眼泪不仅仅是无情的心痛，更多的是友情的感动。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而剧中的妻子知道丈夫瞒着她犯了一个足以让她穷苦一辈子的错误时，有过极度的怨恨，有过激烈的争吵，却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而是和她一同面对。面对妻子案件各种无望的结果，她根本来不及顾及自己的生死，为了找到证人，她跟踪黑社会，为了挣钱，她干高危的临时工，她去找政府理论，被警察押解，被爆的过程让当场的人都不忍直视。她的信念让她无惧，就是让妻子回家。夫妻是什么？是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我记得几年前朴树的老婆吴晓敏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庆生照，生日快乐，44岁的朴，重要的人，不能忘记的人，不想忘记的人。照片里的朴树紧搂妻子，与电视节目当中的不苟言笑不同，他的脸上满溢着幸福。在朴树抑郁症最严重的那些年，一个音符弹不出来，也不接任何工作，他失去了所有的才华和热情，连一直跟随他的经纪人只能出去卖二手车谋生，而妻子吴晓敏却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喜欢这对夫妻，他们携手走过命运的寒冬，并肩迎接生活的春光，不离不弃。曾经的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很火，而刘涛王珂夫妇再次圈粉无数。很多人都知道，这般恩爱的背后也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残酷考验。2008年金融危机，王珂由于经营错误导致公司破产，之后他经历了好友反目，亲信背叛，人生陷入绝境。那时的报纸网络都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刘涛嫁入了伪豪门，所有人都等着刘涛痛斥被骗离婚。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王珂抑郁最严重，经常胡言乱语，脾气暴躁，从一个翩翩的富家公子变成了一个将就木讷的病人，和刘涛过着几乎零交流的生活。刘涛就是刘涛，在最艰难的时候，他选择生下第二个孩子，这代表着他不会走，他要把这个男人从深渊里拉出来。刘涛说，他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只要能保住他，保住这个完整的家，名利财富都可以不要，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重修幸福。经历了艰难生死考验之后，王珂终获重生。夫妻是什么？是需要

血肉同盟，是荣辱与共，是患难见真情，是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我的一个同学，她老公30岁得了脑溢血，她带老公病情稳定，果断与她离婚，要了房子，带走儿子。邻里亲戚都唏嘘不已，公婆骂她无情无义。她抱怨前夫现在智商是3岁，流着口水跟儿子争吃的，而一条腿与另外一个胳膊都不听使唤，她一分钟也不想伺候她。她前夫的父母要在本该享天伦之乐的年龄去照顾一个妻离子散的病儿子，心酸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他的父母听到北京某一个医院有这个方面治疗成功的案例，老两口毫不犹豫地就把房子卖了，带儿子去北京治疗了1年半，再回来他已病愈如初了。他前夫和朋友一起做起了互联网，挣到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父母买了一栋比之前大3倍的房子。我的同学听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就找中间人以孩子需要完整的家庭为由希望复合，而他的前夫只是把儿子接回来住，甚至连正眼都没有再瞧过他。显而易见，他们不够资格再做夫妻。胡一梦的爸爸在他初中的时候离开他和母亲，与另外一个女人华阿姨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他从小父母双亡的父亲，其人格里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幼童阶段，他需要母性的呵护和宠溺，这一部分的创伤如果无法疗愈，没有得到满足，还是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正常运作的。很显然，他母亲给不了父亲这种爱。华阿姨所承担的角色就是父亲最需要的治疗者和再生母亲。父亲和华阿姨在一起没几年就瘫痪在床，不能动弹，华阿姨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给他读书。他了解他的需求，心疼他的不幸，爱与理解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虽然没有那张象征婚姻的证明，但20多年的全心付出，在胡一梦心里就是坚如磐石的夫妻。什么是夫妻？是深深地爱一个人，借此所建立的不只是与没有血亲却终生千丝万缕，而是与对方整个人生的联系。如果爱得不深，那么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十分脆弱的，始终进入不了对方的世界，是局外人。两个人越是爱得深刻和丰富，夫妻越有分量。周国平说，爱不是人生的一个凝固的点，而是一条流动的河，其中必然有平缓的流程，也有明显的主航道，但是也会有支流和暗流，还有天上的白云和两岸景色的倒影，晚来的风雨也会在河面上打起浪花。夫妻之间又何尝不是呢？夫妻之间都信奉平平淡淡才是真，更多的表现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做饭洗衣里，这是夫妻的平缓。两个人教育共同的孩子，抚养共同的老人，一同抵抗风雨，一起惬意前行，这是夫妻的主航道。夫妻之间有时会有所流离，但那是支配你的不是夫妻之间的爱，而是欲望，这是夫妻之间的支流和暗流。夫妻更像是一次长谈，杂以争辩，能够彼此交谈，才能互相成全，不争不辩的不能保鲜，这是夫妻之间的白云与浪花。聊天时是彼此的知音，得意时是彼此吹牛的对象，生气时是彼此的出气筒，困难时又成了彼此的导师，痛苦时是彼此的心理医生，生病时是彼此最尽心的护理，危难时是彼此首当其冲的过命，老去时是彼此无法替代的拐杖，而平常时各干各的，保持适度的距离，如此才不枉费做着一生的夫妻。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夫妻之间的感觉，好夫妻过命，坏夫妻无情。希望珍惜枕边人，也希望你听完能够转发给

巴黎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巴黎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流程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滩。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那么将要对省道 S234 线从108千米起点处一直到121千米800米路段呢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时间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那么提醒逛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绕行。
0: 因为沙河市科技制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

0: 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
1: 那么今天周二限行尾号3和8，提醒一下我们的尾号是3和8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二限行尾号3和8，你说一夏天都有今天早上这体感舒适度该多好啊、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但这两天还是处于一个高温运行的天气，尤其是到了午后的时光啊，所以说大家呢尽量减少在阳光直射呀，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外出，或者是户外的活动。保重自己的身体，
1: 保重自己，对，各位保重龙体啊。
0: 对，
1: 不过话现
0: 在越来越关注自己身体健康了嘛。
1: 嘿，这是看我们润田老师对吧。不过话也说回来哈，这个各位有多少人起床了出门了，赶紧跟我们来互动啊，对吧，
0: 得聊会儿天
1: 聊会儿天，聊会儿天得聊会儿天，
0: 这一天不聊会儿天就感觉精神不在状态。
1: 不过你这个得看，你看哈，有的人呢比较这个外向，就像润田老师一样。
0: 我不是，其实
1: 是个艺人。
0: 对，我是不是，我是 I 人，别把我绕进去，把我人设都给我塌了。我是个 I 人，我平常不怎么说话的。
1: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小米老师一样啊，是一个非常那个 open 的人，对吧？这个性格特别好，你聊什么都能聊，对吧？那有的人呢可能会
0: 对的，好，是这样，
1: 哈哈哈。然后有的人
0: 掌握了精髓，
1: 有的人可能会像我们润田老师一样，对吧？就是比较内向，
0: 对，就是
1: 不善于聊。但是话确实回来，也有润田老师一那个话题聊起来滔滔不绝的。
0: 也有我爱聊的话题。
1: 比如说刚刚说到了说这个养生，比如说刚刚说到了逛街，当然还有一点啊，这个话题一聊，我们润田老师滔滔不绝就停不下来，要排到这个养生和逛街之上。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什么？
0: 孩子？
1: 不是。
0: 老公？
1: 不是。
0: 吐槽老公？
1: 不是。
0: 吐槽老板？
1: 八卦。
0: 这都归于这一方面，就是你打开话题，你什么？你在办公室，比如说你精神不好啊，或者你昨天干了一天的工作，加了班很累呀、第二天你坐到单位里啊，只要别人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立马坐直了。
1: 对啊，这突然间就那首歌怎么唱的？眼睛瞪得像铜铃。
0: 我说，哎，你知道吗？就是微信发来，哎，你知道吗？
1: 这三个字。
0: 你就能，我手里的饭我都不做了，我那锅茬我就能先放下，就挺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0: 哪个事儿我不知道啊？
1: 就是饭糊不糊无所谓，
0: 我得先听，我得先听。当然，这八卦仅限于就是听听而已啊，但是还。聊的话，你看你刚才不是给起了个头是让聊吗？就很多事情哈，就是你聊，你吐槽，你有说不完的话，就是比如说吐槽搭档这一方面。互相珊珊吐槽他的搭档，我吐槽我的搭档，那这一聊就停不下来。
1: 珊珊老师还有搭档呢，
0: 那王师傅啊。
1: 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吧。这现如今呢，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哈，当然这个车上还得有一些朋友小朋友。现如今有什么话题让您一聊他就停不下来？
0: 有各种方面的，比如说聊美食啊，
1: 哎、
0: 聊聊明星啊、
1: 哎，聊八卦呀，
0: 对你喜欢的 idol 啊，聊聊自己家的家事啊，聊聊那个、就是、
1: 吐槽老公啊，聊聊孩子呀，
0: 对，吐槽
1: 话题太多了，
0: 吐槽我妈呀等等啊，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就什么话题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起点虽新，贵在行动；未来虽远，始于足下。绿色转型需要你我同行，低碳生活不妨从身边做起。在此，邢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么向全体市民朋友发出践行绿色低碳新风，携手共筑生态家园的倡议书。
0: 近日，2026年度国家和河北省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名单公布，我市41个项目榜上有名。
1: 市住建局发布回行来行人采购租房补贴发放操作指南，明确补贴申领范围、标准、条件及办理流程，以政策红利吸引留住优质人才，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0: 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一周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到20号，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6月15号11时21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达到6.82亿元，有望突破7亿元。
0: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上班的时间有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呢为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和话题有关。
1: 那对，
0: 有哪些话题让您就一聊停不下来呢？您对哪方面的话题特别感兴趣啊？特别想加入他们，就是人家别人一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想
1: 根本停不下来
0: 的加入啊，有很多的话要说，
1: 就跟吃了炫迈一样。
0: 这怎么还植入广告了呢？
1: 那不是跟停不下来吗？所以各位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气来留言互动，因为最近呢好像这个话题互动量有点上不去啊，对吧？看你们喜欢聊什么。
0: 喜欢聊什么我们就投其所好了。
1: 上个时间那儿放了一个咱们这个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所以说有人对世界杯感兴趣吗？一聊这个话题停不下来。
0: 有人对这个小孩的世界杯感兴趣吗？加引号的啊，
1: 也停不下来。
0: 对对对，家里有小朋友踢足球的，我们的足球小将，如果说想要参与，舞蹈还能报名吗？接受报名吗？我们的球队
1: 够呛了。
0: 不能啦。那
1: 挺满的。
0: 那好吧，那就大家来观赛吧。
1: 观赛吧。你反正旁边全是玩的地儿，对吧？
0: 对，如果有的意愿特别强烈的，我就想让我们孩子去参加你们这个3v3，儿童足球挑战赛。
1: 可以找找关系，拖拖后门，比如说找找小虎，找找润田什么的。
0: 对对对，你可以在后台使劲给我们留言，我们那个拖个后门，看能不能把你弄进来。
1: 你看咱俩。

0: 黑化
1: 大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大家留言。颜良哈，早上好，打卡。向日葵永远面对太阳，你也要永远面对希望，即便是逆光而行，也要相信啊，光就在前方。嗯，
0: 锦鱼早上好，曼珠沙华，热闹总会散场，喧嚣终归平静，守好内心，过滤掉外界的杂音，其他交给时间，犹如翠竹悄悄积攒破土的力量，熬过最苦的日子，前方就是一路繁花。早安。
1: 你知道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曼珠沙华昨天晚上喝完酒之后去了二厂，去了三厂，
0: 嗯，
1: 这吃完老豆腐了，
0: 嗯，
1: 吃完这个馅儿火烧了，
0: 回味喧嚣，
1: 然后呢
0: 平静了。
1: 对，刚好在他们家附近楼下自己散着步回去了，在散步的过程当中，
0: 嗯，不，他回去的时候心还是不平静的，这是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啊，心情终于平静了，我要调整好我的状态，我去上班了。
1: 那不应该吃完老豆腐往家走的时候心情很平静吗？嗯，
0: 这个劲儿散得这么快呢，就高兴那么一小会儿啊。
1: 啊，所以曼珠沙华昨天喝点了，
0: 那不持续一晚上呢。
1: 大哥早上好，早上好。嗯，
0: 瑞瑞早安，愉快的清晨，不变的问候，用快乐的心问候珍惜的人，用真诚的情祝福最牵挂的人，愿我最在乎的人清晨醒来精神好，心情好，运气好，身体一切都安好。
1: 咱这一许愿平台肯定好。风雨同路早上好啊，熊憨憨这位新朋友哈，失踪人口回归啊，
0: 可说呢，
1: 失踪人口
0: 失踪一月有余了吧，
1: 之前他和咱们互动过是吗？
0: 嗯，这马上我就把你忘了。
1: 哎，这不是一位新朋友吗？因为我看他没有互动过呀。
0: 可不许再玩失踪了啊，玩消失。没事，
1: 忙啥呢？
0: 对呀，给我们留个言，哪怕没有在邢台出差了或什么的，我们的公众号始终开放，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1: 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现如今有什么话题让您一聊这根本就停不下来哈。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澎湖话事早啊。今天话题那岂不是要炸屏了，这能聊的太多了。
0: 嗯，
1: 比如说啊，我聊的是什么呢，就是美食，
0: 嗯，
1: 育儿，娱乐圈的八卦，
0: 嗯，
1: 影视剧，旅行。哎，不过呢这个话题我是感兴趣，我也能一直聊，
0: 嗯，
1: 但是呢我不主动说。
0: 哎，就是你在办公室你起了头，哎，只要是涵盖这样的一些话题我听着了，我就哪怕就说了一句话哈，
1: 嗯，
0: 说不住场了，本来十分钟的这个小会儿能开俩小时，
1: 嗯，对吧。比如说我们任天老师就听到那仨字就无感，你知道吗？就不能说无感，就感觉这个根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了，叫哎你知道吗，
0: 嗯，这仨字啊，
1: 你知道吗，
0: 哪个字不重要，少了哪，
1: 啊，
0: 少了谁，就你就不是，
1: 不，
0: 你知道吗？
1: 嗯，风雨浓露这一场二场老豆腐，
0: 嗯，
1: 啊，
0: 一场和二场都是老豆腐啊，
1: 不合适吧，一场不得撸个串烤个肉，
0: 都不聊会儿天的吗？
1: 那要不就说呢，嗯，
0: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哪些话题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高温炙烤，夜间呢会有雷雨的光临。那么18号气温最高，白天最高温可达到38度，体感非常的炎热。另外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呢是多云见阴，西部地区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大家要出行的话注意防范了。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有34度，最低气温是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提醒大家，出门最好带伞，注意防风防雷。那么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呢，全市范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降雨影响。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相对来偏低一些。21、22号天气会转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县青委号三和八，好朋友，各位朋友们有多好？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跟我们一起聊天就很好，我们就是未见面的好朋友。昨天不是聊到广电带你过暑假，有朋友比较关注，然后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就说：“哎呀，润田，我就有一种那个天天听你节目，终于加上微信了，这种感觉。”真的，我们就像是很熟悉的朋友一样，根本就不用再去寒暄了，有什么你来我往的这种，直接上来就直奔主题就可以了，因为大家都彼此很熟了。
1: 突然间让我想起来那个相声啊，郭德纲不说了吗？咱俩不得面的街坊，
0: 谁互相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呀，或平常大概什么几点出门啊？
1: 大概齐，
0: 互相了解的都也都差不多了，是吧？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7，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周二的早高峰啊，其实呢，整体而言比昨天好一些。那当然，现在一些各个学校门前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哈，主要是集中在了冶金路的沿线，比如说玉红小学、育才小学、大湖泉小学等等哈，这些学校附近。各位，能从这儿过，不着急的话没问题啊，着急的话其实也行。
0: 着急的话也行是什么意思？
1: 因为咱们的这个送孩子高峰期还没到，你可能比
0: 也不是特别影响。
1: 哎，是的，你比方说你可能到了这个7:45-50，那就开始压车了，对吧？
0: 整体路况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严重压车的地方。
1: 就要看看这几个修路的地儿哈，
0: 也还行，
1: 也还行啊，还行还行，
0: 不用刻意的去绕行了，朋友们啊，
1: 正常走就得。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话题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呢？您比较喜欢聊哪方面的话题？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Early，必须得是聊各自公司单位八卦呀。一看到啊，我跟你说个事儿，立马精神了啊，觉得这班上的都带劲儿。
1: 一说这个，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哎，或者头一天晚上说，
1: 哎，你知道吗？
0: 等明天你来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
1: 那
0: 今天上班都得早半个钟头。
1: 哎，一晚上保不齐都。不一定能睡得踏实。
0: 什么事儿啊？就开始各种脑补好几出大戏，到底是哪个事儿啊？
1: 有的时候，两个人聊着聊着天儿，当你从旁边过，两个人突然间不聊了，然后
0: 哎，危险危险，
1: 哎，然后
0: 好久不见，
1: 其中有一个人还挑了一下眉，
0: 你说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原来你是发现了呀。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从旁边过的那个人？
0: 好吧好吧，我以为你没察觉呢，你看你描述的还挺细节。
1: 顺应而然，收到了说这个早上好，最常吐槽的是领导，哪怕这个一有机会呢就吐槽释放压力啊，这个背地里使劲吐槽，
0: 就只敢在背地里说，
1: 要不然呢？
0: 那可不嘛，
1: 就怎么说呢？
0: 这小时候也是，老师留作业留多了，咱也不是就跟同学吐槽多，这老师怎么了？今天留这么多作业，你敢当着老师面？老师你疯了？你留这么多作业，谁敢这么说呀？
1: 你疯了？
0: 对呀，那只敢跟同桌，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还想那个早点写完作业，你去新世纪广场滑冰呢。你这老师留这么多作业，怎么回事？今天这老师。那不只敢在背后说，
1: 田儿，你一说这个地儿，那个时候你的作业还是少。
0: 怎么了？我上新世纪滑旱冰的时候，那作业得写个半个钟头呢。
1: 你一说这地儿，你那时候作业还是少。行，看看，那必然是八卦呀。哎，我们办公室啊，就大多数是女士，男士呢可能比较少。然后呢，聊八卦呢都避着人，这个我呢是当面聊，久而久之呢，就是我被他们同化了，一聊八卦我就贼感兴趣，
0: 就避着其他的男人是吧？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特别理解哈，因为什么呢？润田老师给了我一个标签，给了我一个称呼，叫什么呢？叫八卦黑洞。
0: 对，
1: 就是。有的
0: 黑到什么地步，就是你聊小虎，就他在办公室坐着，然后我们聊，我说小虎怎么怎么着啊，就聊了半天，小虎就不敏感到聊，然后我们都咔笑说小虎你怎么这样，然后啊怎么了，说我呢，聊我呢，刚才你们聊我呢，哎，就已经不敏感到这种程度了、
1: 哎、然后有的时候，哎，我一说我就咱说，哎，怀揣里心里揣着一八卦、赶紧跟润田老师分享一下吧，对吧？那省着他老说我八卦回头、我说田儿，我给你说个事儿哈、有一个八卦。润田老师就不屑的目光看向我说、你能有八卦？我说我真有，我来跟他说一下。说完之后，润田老师就这个、我说对啊，15年前的事儿啊。
0: 哎， 真的，他了解的八卦就相当于他跟我说，人家谁谁那个参加高考了，
1: 哎，
0: 博士嘛，我说人家现在已经博士都毕业了，就这种程度，大家就能了解吗？就感觉是全世界都知道，而且发生了好久好久的事，人家现在都有各种的新进展了，他还停留在人家高考的时候。
1: 嗯，所以我被冠以八卦黑洞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哪些话题您一聊就停不下来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互动。

0: 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1: 今天现场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互动话题有哪些话题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暖，任田小虎早上好。骆驼样子，
0: 好好念，那还有你不认识的字儿啊，这人家是祥子。说虽然已经40岁了，过去那么多年，但是只要聊起来以前上学时候的趣事儿，根本就停不下来。无论小学、初中还是高中，
1: 回忆从前。
0: 所以你就是那个同学聚会上的，那个艺人。
1: 活跃
0: 在整个同学聚会的，记得每一个人当时上学的时候有趣的事儿。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祥子是这样的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喊得出来，但是呢，一说哎，咱们这桌有小学同学、有初中同学或者有高中同学出来喝点，他一定来。
0: 哎。就喜欢跟大家聊这些，
1: 然后聊完之后，
0: 学生时代
1: 心里边特别的舒畅通透，
0: 就那种没有压力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1: 是的，梅老师，早上早，哎，你俩就是女明星和男明星，
0: 真的吗？哪个星？
1: 星不星的不知道，反正我们俩可能没那么明，反正。我觉得聊啥也行，虽然我不太懂世界杯，但是也加入 啊。
0: 行，他们在聊的时候带上你。
1: 梅老师这性格是真好，是吧？真
0: 喜欢体育的女孩子，你就活泼开朗，
1: 哎，
0: 大大方方的，
1: 性格也好啊，然后呢，这个人缘也好，然后呢，
0: 讲课也好，
1: 对，长得也漂亮，身材也好，那经常锻炼吧。
0: 可乐，那必须得是。
1: 我说这个，一看你不高兴了是吧？
0: 没有。可乐说，必须得是跟你们聊啊，那聊啥都行，都停不下来。
1: 哎，
0: 那聊聊大家感兴趣的过暑假吧。锦瑟年华说了，我想问一下啊，广电带你过暑假是家长跟孩子一块去呢，还是只有孩子去？
1: 一块儿
0: 只有孩子去，那是研学。
1: 哎，我
0: 们这个
1: 是
0: 亲子游，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需要家长陪同，咱们跟着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亲子的乐趣。今年呢，一共是两个线路，一个是去武汉，看看黄鹤楼，去三峡转一圈，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去广州，主要的景点就是长隆野生动物园，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不是也有朋友问了，今年广电暑假去哪里？
1: 哎，去哪儿？可以问一下。
0: 对，每年我们这个活动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呢正好是预售期，就是100顶200，也就是说每个人呢就能减。

0: 去哪里，
1: 哎，去哪儿，给你问一下。
0: 对，每年我们这个活动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呢正好是预售期，就是100顶200，也就是说每个人呢就能减100块钱，然后过了我们这个预售期呢，就没有办法了啊。这监控上看也没有堵得特别不行，过了路口就好了，在路口以南，就是南向北，
1: 南向北，
0: 车挺多的。
1: 来，谁从这过？
0: 朋友们，能不能来跟进一下这个，有没有走到跟前的？
1: 来，各位探一下。
0: 嗯。
1: 死丫头，哎，出门了啊！早早早，那要说吐槽最多啊，那必须得是上学时候吐槽老师，
0: 嗯，
1: 上班的时候吐槽老板，现在呢吐槽老公，得三个老子辈儿的。
0: 嗯。
1: 这嘛呢？这怎么？
0: 明白了，就是吐槽那个比自己厉害的，是吧，死丫头？
1: 哎，你要照这么说的话，好像也确实这样。老师比学生厉害，
0: 嗯，
1: 这个老板比这个下面的员工
0: 得管着我们呢，
1: 哎，站位高，对吧？
0: 就谁管我们，我们吐槽谁。
1: 这个老，
0: 怎么呢？你也是水瓶座，爱自由啊，
1: 啊，
0: 不服管。
1: 就是刚刚润田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想了一下，这个节目以谁为主导？想了想啊，还好不是我。
0: 怎么的？你说了不算吗？
1: 完事儿了，我要说的算不该。
0: 你天天代表咱节目组呢，你。
1: 我要说的算，那不吐槽我了吗？
0: 匿名这位朋友说想了解一下广州路线，
1: 嗯，
0: 好的，没问题。稍后工作人员会添加您，工作人员会在放广告的时候，
1: 嗯，
0: 放歌的时候，闲下来不说话的时候添加您啊。
1: 对，那工作人员也是我们啊。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话题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呢？您比较就是容易参与到哪些话题的聊天当中？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目前呢是八卦排第一，
0: 吐槽排第二，
1: 吐槽排第二啊。韦老师，这家伙给我夸的，我得请你俩吃饭，什么时候说时间定地点？
0: 梅老师这么支持我们，当然我们搞活动的时候记得来参加啊。
1: 你看小虎跟任天俩事儿，因为什么呢？小虎想，哎，一说吃饭，说时间定地点啊，然后
0: 谁敢跟你聊天啊？
1: 对，然后我们的田儿呢，就说到了，你要是说吃了人家的吃人嘴抖，节目当中还问不问梅老师了？
0: 对，老师说话客气点好吗？
1: 哎，好嘞，秃顶。哎，钢铁路从星光酒店一直到了新兴大街，堵到了这个位置。
0: 来，关注我们的倩倩雨，来。跟进路况了，说刚从钢铁路新兴大街这儿挤过来，路中间有三辆车出现了剐蹭，哎，现在信号灯都不管事儿了，起不到作用了，压车非常严重。
1: 因为之前的话呢，钢铁路信号灯呢，它是一个这个临时通行的一个信号灯，然后呢，现在哈各位，一个是南向北，一个是西向东，那整个路口的位置呢，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
0: 对，主要是三车剐蹭，
1: 三车剐蹭在路口当间，所以各位，如果您还没有从这儿过的话，建议您选择绕行。咱南北双方向的话，您可以来绕行到守敬路或者是这个滨江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东西双方向的话，目前呢，建设大街都比整个新兴大街畅通很多。
0: 是的，
1: 别看建设大街不宽敞，
0: 建议大家呢避开钢铁路和新兴大街。再来强调一下，钢铁路和新兴大街因为三车剐蹭事故压车严重。
1: 特别的人也说了，说这个钢铁路跟新兴大街啊，南向北两辆私家车呢是剐蹭撞了，占用了右侧车道，还有一辆私家车呢跟电动车撞了，占用最左侧车道，两起事故都挨着呢。你看，一个右侧，一
0: 个
1: 左侧，这俩事故合一块，不就是整个车道吗？
0: 算是事故车占用了这个车道了啊。朋友们注意避让，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路况跟进。
1: 美好时光说到了，说这个太行路科工大门口堵车严重。
0: 今天是有考试吗？
1: 保不齐
0: 有特殊情况是吧？
1: 应该是的，平常没特殊情况，这也没事儿。
0: 大学生们也没那么多车。应该是有特殊的情况，有朋友知道吗？科工大今天有什么活动啊？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进一下这个路况。
1: 田伟，小伙今天早上好，我们是谁管我们？我们吐槽谁？
0: 那谁不是啊？
1: 跟田儿刚说的一样，对吧？
0: 对。
1: 还有四丫头，
0: 总监也经常被我们当面和背后吐槽。
1: 四丫头不是说了吗？以前吐槽老师，后来吐槽老板，现在吐槽老公。
0: 对。
1: 这谁管着吐槽谁？谁管着吐槽谁？
0: 但是你别说人管着，人家也确实是办一些好事啊。你看我们总监每年广电带你过暑假，人家都亲自，这么大热天啊，人家亲自就周末的时候放弃自己的休息去给大家踩线订酒店订那个餐饮。他现在你听不着，我就是纯跟大家来分享。
1: 不是，我想说什么来着，就是我也想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出。